剧里的那些歌曲是写给剧情的，也是写给青春的。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17岁的过去。

匆匆那年中的匆匆那年，前奏响起，无边的悲伤涌上心头。下着大雪的夜晚，陈寻弄丢了方茴。大概是2003年之后，陈寻和方茴再也没有见过面。曾经对彼此说要永远在一起的誓言，随着大雪一起融化了。大提琴拉起，歌曲更加悠扬婉转，加上王菲空灵的声音，像是在一个环绕着音乐的房间里回忆自己的故事。方茴最后说，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明明说永远在一起的人，还是在无边的岁月里走散了。世界太大了，再也找不到彼此，相距太遥远，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陪伴了一整个青春的人，是否还能再见？是红着脸还是红着眼？就让我们互相亏欠吧，要不然，凭何缅怀？

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于怀，这首歌以男女主的名字命名，他们是耿耿和于怀。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于怀说，你看我旁边这个名字是耿耿，那我们俩就是耿耿于怀。他们笑着感叹着奇妙的缘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他们做了3年的同桌，于怀帅气骄傲，学习好，他闪闪发光。可面对年少的悸动，他们是青涩的。耿耿看着于怀的眼睛对他说，我只崇拜你啊。歌曲从7月的离别开始唱起，即将迈向人生下一站的我们承诺着彼此永不分离，可他们还是分离了。耿耿说，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怎么奔跑都跨不过的青春，只好伸手告别。世界是一个圆，我们却走散了。歌曲副歌部分情绪高涨，是对曾经的不舍，又缓缓而下。即便结果不遂人意，那段岁月还是会让内心柔软，舍不得怪罪。

次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的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以女主角陈小希的视角唱了这首歌，表达着对那个男生的喜欢，纯粹的毫无掩饰的喜欢着他的一切。这首歌曲风欢快，甜甜的少女音让人一下子就有了夏日的感觉，就像夏天的刨冰，清甜可口。青春的主要情绪不是遗憾，而是最纯粹的快乐。喜欢一个人本来就应该是甜甜的，看到他认真做题的样子会忍不住的笑，想起他的眉眼心里会满满的。陈小希说，江晨是他16岁最重要的事情，歌曲轻快的吉他声敲击着苍老的心，跟着一起律动，感受着年少时不加修饰的喜欢。

好旧时光中的遥远的歌。有人形容你好旧时光是两个学霸的爱情，他们势均力敌，互相成就，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就像我们没有大起大落的青春。遥远的歌钢琴声淡淡的响起，刘惜君温润的嗓音唱起，写了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回忆开始慢慢拉开，你的笑声我的笑声交错出现在脑海，那段遥远的青春仿佛就结束在昨天。整首歌没有很高潮的地方，像讲睡前故事一样温暖的，像傍晚的暖阳。余周周说林阳是他的太阳，照亮了他灰暗的青春。或许每个人都曾拥有这样一个像阳光一样的人。这首歌响起，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给自己留有一块空白去回忆。林阳告诉余周周，当你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的时候，那就努力把现在的一切做到最好，等待最好的机会。即便往后的生活腐烂腥臭，但想起那时的鼓励，仍然充满了努力生活的力量。

暗恋橘生淮南中的你，这个故事的男主角一直是从女主角的日记里出现的，这是一个暗恋的故事。这首你也是洛智眼中和盛淮南的故事。八月长安说，他的故事无非就是暗恋，世界上最容易保全也最容易毁掉的感情。洛智和盛淮南这两个名字只在洛智的日记里被放在一起过。盛淮南是样样优秀的完美男神，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洛智爱他，小心翼翼。他不是陈小希，自尊心的作祟让他只敢偷偷地收集关于他的一切。高中三年，洛智一直偷偷跟在盛淮南身后，仿佛他的背影能开出花儿来。我们大概都曾经暗恋过，那是我们自己的爱情，不属于任何人。青春易逝，容颜易老，可是每每想起那时候的感情，心里的小鹿似乎又重获青春，不再苍老。随着音符回到那个绿荫绕绕的校园，我们还都年轻。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

0: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6: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5: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6: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5: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6: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5: 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7: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5: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8: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的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 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5: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登在德语中是洗澡的意思。巴登巴登，顾名思义就是洗澡洗澡。来到这座城市来旅行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冲着温泉来的。而巴登有着两个最著名的温泉浴场，一个叫卡拉卡拉浴场，还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浴场。前者包括室内和室外浴池，在这里可以裸身也可以穿泳衣，而后者只有室内浴池，而且只能裸身洗浴。马克吐温曾经在这里泡过温泉，并且留下一个名句，在弗里德里希浴池泡温泉，十分钟你会忘记时间，二十分钟你会忘记世界。来自齐秦，温泉乡的吉他。

与山阴、莱茵河东岸有运河相通，平均气温是 10.7 度，是德国最温暖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景点不是太著名，但是的确是世界著名的科技之城，有莱茵河上的硅谷之称。卡尔斯鲁厄是奔驰家族的发源地，卡尔奔驰在1885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而在1813年德莱斯发明了自行车。当年的自行车原型和第一辆汽车的模型如今陈列在市政厅的展厅里。卡尔斯鲁厄是以卡尔斯鲁厄王宫为中心点呈扇形展开的市政，有扇形城市之美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德国人对黑森林是情有独钟的，仅仅是名字就令人许多向往，而白雪公主、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在黑森林发生的。从卡尔斯鲁厄开车至特里贝格，沿途黑森林地区的风景真的是让你美到意外，仿佛真的就像童话中一样。位于黑森林腹地著名小镇特里贝格的黑森林博物馆里面展出了黑森林地区的民俗民风，以及在外地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传统手工业，例如布谷鸟钟。博物馆内展出了数十种布谷鸟钟，到了整点时间会有各种各样的鸣叫方式以及不同的好听的音乐进行播放。说到好听的音乐，我们接下来不得不推荐秘密花园（Secret Garden） 所带出的这首作品《Sona》。

沙纳赫距离特里贝格只有10分钟的路程，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布谷鸟钟。布谷鸟钟产自德国黑森林地区，每到半年或者整点的时候，就会有一只会报时的布谷鸟从钟的中部上方的小门里出现，发出咕咕的声音，所以也叫咕咕钟。钟表工业曾经在这一个地区特别盛行，许多家庭都以造表为生。而我们对布谷鸟钟的记忆，大概多数都来自于儿时对电影中镜头的回忆吧。布谷鸟博物馆也就在这个房间里，可以看到里面的布谷鸟钟表的机械运转以及英文解说。博物馆里还包括了数百个古董钟表以及咕咕钟的大卖场。一个普通的钟大概售价100多欧元。另外，这里的甜酒也是一定要推荐大家。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别忘了听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的德国之旅暂时告一个段落，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非常非常推荐各位的一位民谣歌者。他的作品其实直接，这是我的理解啊，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民谣一定要像是绕一个弯子，就是它的编曲，它的整个的曲风，你感觉它是非常俏皮的。如果说用一张纸来形容的话，它可能是一张卷起来的纸，但是我觉得钟立风他的音乐风格是一张平纸。很多人听他的歌可能会觉得好像趣味性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这种直来直往的民谣风格，却能够让你感受到民谣的那种最直抵人心底的感觉。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所带出的《傻瓜旅行》，在旅行当中，不妨做一个傻瓜吧。耳朵去旅行，明天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溪地为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主岛及市政厅所在地，由120个岛屿组成，国际航班均降落在大溪基岛。波利尼西亚意思是许多的岛，其范围西起从东加、库克群岛、波利尼西亚群岛到东南面。这些地方的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都是夏威夷土著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的后代，这些祖先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太平洋移民。大溪地主岛并不大，所以来到这里你完全可以租车前往市区进行观光。第一首歌来自李泉，岛中央。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波拉波拉岛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泻湖，有着丰富多样的海洋资源和海上项目。到了大溪地旅游，波拉波拉岛非来不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来波拉波拉真遗憾。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一天美丽的出海旅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眯起眼睛看太阳，插着管子摸鲨鱼，人生总是有这些奇妙的体验。坐在船上听着土著船长在纵情歌唱，你也可以体会一下在湛蓝的水里幸福的像白痴一样的感觉。

刚刚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鸡神，鸡神应该说是日本的一支原生态的音乐品牌吧。他们的很多作品非常的具有远古的深意，我个人非常喜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何感受呢？接下来我们要乘坐独木舟和双铁船到泻湖游览了，在这里也可以喂食鲨鱼、鳐鱼。还可以雇一艘小船，在船长的带领下去深海捕捉剑鱼，或者租一个水上摩托艇。各级别潜水者在波拉波拉都能心满意足。在这个著名的潜水地，有一个地方叫做枪鱼大街，这里是各种枪鱼的老家。而且白色大街在海岛北部的泻湖以外，得名取自于白色沙滩和海底峡谷象牙白色的珊瑚，是不是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呢？

0: 开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波拉波拉岛到若伊亚提只需要飞行15分钟，乘坐当地不需要安检的小飞机，甚至可以带狗。在飞机上会发一杯清凉的柠檬饮料，喝完以后打个嗝，飞机就降落了。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最早有人居住的岛屿，由这里的波利尼西亚人开始了他们的移民过程。被人熟知的神话 Haiki 就可以得知，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这里，你除了可以感受海之外，你还可以再一次感受浓浓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推出一张也不算太新的唱片吧，就是喜欢你这张唱片当中的一首歌曲《海》。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30多年前唱尽古典情歌的韩流第一人，他说自己是60%的好男人。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就像是一个错误。在无数的音乐当中，最绕不开的就是音乐当中的那些感情，还有所谓的思乡。在1990年，张浩哲带着沧桑沙哑的声线，也让我们听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音乐演唱力量。今天放开陈旧的往事，依然听到一身沧桑。我们从陌生当中成长过来的，来听听这样的一首《傻男人》。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浩哲的一首《傻男人》。的确在生活当中啊，张浩哲演绎的是好男人的形象，在现实生活里他非常妥妥的好男人。1981年张浩哲和妻子在他驻唱的餐厅认识，两个人相见恨晚，后来步入到婚姻殿堂。妻子虽然从事着服装行业，但是对音乐十分的敏锐，他坚持着先生的坚持，并且鼓励着张浩哲在音乐上面的深耕。现在年轻人听了太多时髦的音乐，已经不知道该听什么了，而中年人没歌可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有没有发现当下在音乐时令的流行文化泛滥的年代，其实中年的厚重和沉稳也变成了非常尴尬的陪衬，而听老歌也成为了当下中年人最大的胜。在这个时候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青烟大叔，你没吃过我吃过的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烟大叔，你没吃过我吃过的苦。我记得莫言在《檀香刑》里面有说过，说世界上的事情啊，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之以恒。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

音乐来丰富着灵感和素材，这也是他在音乐当中的视野变得十分的宽阔。1985年的10月，童安格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女人》，与上一张大碟的《花心大萝卜》不同，这张专辑童安格相当的专一，只对爵士乐情有独钟。风格上虽然统一了，但是音乐的形象却丰富有变化。以爵士乐为中心，童安格向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他在音乐当中老顽童的形象。而童安格就像是化身乐器行的老板，也在音乐里给我们展示各种各样的乐器。如果说萨克斯代表着童安格的深情和浪漫，就像女人，此刻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份儒雅。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1个鸡蛋含蛋黄。 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0: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5: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0: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在钢琴当中，我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赵传《男孩看见野玫瑰》，这是李费和黄玉玲合作的一首音乐，倒是当年赵传唱进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首小众。

这样的音乐在《海角七号》拍摄的时候又重新被拿来演唱。我们此刻听到这样的音乐，清晨盛开的玫瑰，荒地上的玫瑰，如此的遥远又如此的绝对。我突然想到，曾经我在书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群人的年纪相近，一路平仄崎岖，正走在最难顺心意的人生阶段。在响起的凡人歌里，相聚着灵魂，之所以成了我们顺心意的共同的选择，不仅是因为音乐此间的静好可以抚慰着我们跌宕的灵魂，更是因为它当下的光亮。

能够回望我们斑斓的青春。刚刚的音乐也让我想到小王子，在我们的青春里光亮努力地活着。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人消失在人海，有些人还在朋友圈里默默地关注。所以刚刚的音乐我把它形容为如此遥远又如此绝对的声音。岁月如歌，感谢我们听到的那些老经典及我们情绪当中的不早不晚。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镜，我在洛阳向你问好。通过抖音的方式可以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后面有两个字叫洛阳，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联络到我，可以和我保持在节目之外的联络。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曾经梦野和阿楚姑娘是恋人，他们的梦野在沃野炊烟的故乡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里，彼此相依，一同漫步在乡间小路，直到多年之后啊，我们听到了以风吻过的口吻唱着那个欲盖弥彰的故事。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刚听到的是送你一朵山茶花，之前我有推荐过好妹妹乐队的音乐啊。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依然是带着温柔的气质，柔和的唱腔，并且好妹妹乐队带着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有没有希望这种淡淡的恬静可以持续下去呢？
1: 等不到也难等，忧愁的灵魂难宁愿一个人，他不满灰尘，只以为他也可能是有趣好玩的很，照镜子也前门，自娱自乐到犯困。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2023年8月22日，这是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的一部分。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

0: 开辟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期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流。10年前，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各国要秉持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我们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我们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民族独立，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但是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我曾多次讲，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共同发展之路，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各国支持下，全球发展倡议日益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项目蓬勃开展。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倡议合作，强化全球发展动能，全面深入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应对共同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遍安全。这些年世界很不太平，不少国家和地区饱经战乱，人民颠沛流离。国际社会迫切希望消除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找到世界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事实表明，不断扩大军事同盟，拓展自身势力范围，挤压别国安全空间，必将造成安全困境，导致各国都不安全。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去年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携手打造安全共同体。我们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才能让世界春色满园。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更续人类文明的星火。
1: 放牛娃的春天。山东被攻下后，朱元璋便胜利在望了，随后他领军攻下开封，平定河南，同时又攻克潼关，横扫元朝之军。元朝的统治

0: 者倒行逆施，长达99年的统治终将被历史遗弃。而朱元璋凭借他过人的军事才华和出众的领导才能，成为历史选中的幸运儿。元至正28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称帝，定应天为京师，年号洪武，国号大明。朱元璋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祖宗四代都封了个遍。许多开国的贤明君主都懂得这个道理，在经历了连年的战火后，百姓最需要的就是平静的生活，只要没有官吏的欺压，即使生活再清贫，他们也能安静地活下去。所以朱元璋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在易主的动荡中尽快恢复过来，并顺利地走上正轨。即位之后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论功行赏，这也是所有跟随朱元璋走过战火的人最期盼的时刻。这其实并不功利，用生命换回的奖赏是最应该得到尊重的。朱元璋没有辜负他的追随者，朱元璋立朱标为太子后，将很多近臣加封东宫官爵，以求他们能像辅佐自己一样辅佐自己的儿子。一开始朱元璋还想封官给一些外戚及马皇后的亲属，只不过遭到了马皇后的婉拒。马皇后说，朱元璋赐给自己的亲人足够安享富贵的财富即可，如果有人恃宠而骄，必会成为国家的隐患，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马皇后当初她在硝烟中看中了朱元璋，后来她陪伴他走过了从无名小卒到君临天下的征程，而现在在他本应享受荣华的时刻，却依然保持着清醒。马皇后让自己的亲人远离宫斗，实在是她能为家族争得的最大的赏赐，同时她又为自己的丈夫免去了外戚专权的隐忧。这个女人不简单。开国后的朱元璋一面无为而治，一面广招贤能，一边制定各种律法，一边又设办学校，忙得不亦乐乎。作为一个过过苦日子的人，朱元璋明白百姓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使天下太平，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就会有无数个李元璋、王元璋站起来反他。他不容许自己打来的天下自己却守不住，所以他一直在努力，也一直很勤政。朱元璋的勤奋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当中实属少见，无论大小事务，他必定亲自过问，每天审阅奏折不计其数，睡眠时间少得可怜，真正是日理万机。而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把这种作风一直保持到驾崩之前，这样的勤政算得上是帝王的表率了。虽然朱元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在元大都，那个曾经的政权还没有完全土崩瓦解。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强调，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全省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召开。一口清甜解锁初夏，本地头茶瓜抢先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2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江山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省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郑水根、程家华、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指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落脚点在工业，开发区是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主阵地，要坚持结果导向，紧盯招商引资、制造业项目落地、企业服务保障等方面，进一步突出企业围绕市场转、开发区围绕企业转、部门围绕开发区转三个转，推动各项体制机制改革落地落细，取得实效，将开发区打造成为促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引擎。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党建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开发区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配齐配强干部，强化考核激励，为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优化派驻开发区单位的管理模式，定期会商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开发区部门和属地高效协同形成合力。要抓好安全生产，对标对表各项任务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耐心细致做好业务指导，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深入推进腾笼换鸟，坐实前期工作，做好政策解释，全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服务情怀，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加强干部廉洁教育，构建清清政商关系，为担当者担当，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开发区各项工作，树立鲜明导向，强化政策保障，助力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2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和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

0: 委、市府办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决定接受徐明峰辞去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决定黄晓兵代理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会议指出，徐明峰在担任市长期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政府系统，集中精力拼经济、抓项目、促增长，统筹推进产业转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高度重视代表议案建议的办理落实，深入一线推进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为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黄晓兵在会上做任职发言，他表示要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江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与政府班子成员一道，锚定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目标，全力确保十五五开局争先。要把群众期盼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力量办实办好民生工程、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要带头依法用权、秉公用权，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建议，自觉把政府工作置于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之下。要始终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导向，全力以赴为江山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明峰请求辞去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6月12号，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决定接受徐明峰辞去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报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江山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12日。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晓兵代理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6月12号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决定黄晓兵代理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江山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12日。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了江山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和代表变动情况的审查报告。江山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后，刘梅娟请求辞去代表职务，江山市人大常委会已接受她的辞职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代表资格终止。徐明峰调离本行政区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代表资格终止。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65名，现实有代表248名，特此公告。江山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12日。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10号上午，全省供销社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在江召开，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郭俊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省各市县市区供销社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江山市领导毛淑峰、苏清华参加会议或考察。会议指出，今年是全省供销社系统深入实施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的第三年，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已有39个基层社达到全国示范社建设标准。全省各级供销社要启动实施村社共建合作共富行动，以深化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升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能力，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为目的，不断探索供销合作社主导、村集体积极参与、农民群众普遍受益的村社共建、合作共富浙江经验。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走在前、做示范要求，全力做好全国示范社创建和申报工作，要将村社共建与实施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基层组织赋能强基建设、发展壮大社友经济等结合起来，与做好农资保供、农产品流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再生资源回收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谋划、一体推进、狠抓落实，奋力推进浙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虎山供销社、武城供销社、江山市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长台镇蜜蜂产业农合联等。会上，杭州市、台州市以及江山市、安吉县、海宁市、上虞区等地供销社做交流发言。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我市各地种植的头茬西瓜、甜瓜陆续成熟上市，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收获时节。6月10号，在贺村镇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瓜藤爬满垄面，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浓绿叶片间，长势喜人。瓜农忙着采摘分拣，大棚内满是丰收的喜悦。种植户周荣国介绍，今年他承包31亩土地种植西瓜，选用口碑上佳的美都、皮薄多汁的金家两个品种。目前首批西瓜已成熟，他每天忙着采摘出货，抢先上市。贺村镇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周荣国：
1: 当时还可以，比去年好，口感还好的今年，吃起来脆嫩，红也可以，反正瓜形还可以。
0: 有着近20年西瓜种植经验的周荣国，看着田间饱满、品相佳的西瓜，满脸喜悦。在种植管理上，他坚持使用农家有机肥，搭配微生物菌剂，并采用病虫害综合绿色防控技术。得益于科学管护，首批西瓜汁水丰盈，甜香浓郁，在市场上十分走俏。贺村镇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周荣国：
1: 大概头批瓜的话，反正10万左右吧。我们一般都希望长沙、广丰、浦城本地为主，多的时候几千万把斤，少的时候千把斤吧。
0: 初夏的甜蜜不只有西瓜，香脆的甜瓜也陆续成熟上市。走进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棚内藤蔓长势旺盛，一个个圆润金黄的甜瓜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果农穿梭田间，忙着采摘甜瓜，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兰周全：
2: 50亩甜瓜从6月4号陆陆续续，大概一直持续到8月份，
1: 有的
2: 都每天都有。
0: 今年基地种植了中甜香妃、银灰、玉奶香、爽歪歪等多个品种的甜瓜，得益于适宜的气候，甜瓜整体长势良好，目前已经全面开园上市，市场销路较好。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兰周全：
2: 一亩地有个2800到3000斤左右头茬瓜，接下去二茬瓜的产量还要再高一点，今年4.5块批发，一天反正2000斤3000斤批发市场里面都不够卖的，这还有这些流动摊贩来，每天他们来个300-500斤、500-600斤，每天都有的，这根本来不及采。
0: 兰周全介绍，甜瓜生长期80余天，本月迎来集中采摘，它在温湿度管控、水肥养护、棚内采光等环节精细管护，种出的甜瓜糖度足、品相佳，除热销本地市场外，还销往周边市县。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兰周全：
2: 70%-80%都是本地的，还有丽水的那边的、江西上饶的，他们那些小贩都要过来拉的。目前来讲，一亩地10000块钱的收入应该现在有了。
0: 为保障本地瓜果品质，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前往各瓜果基地巡查，重点排查农资仓库内的违禁农药，同步开展施肥、用药等专业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规范种植，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屏障。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金若：
3: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开展一些西甜瓜的 农药质量安全抽检工作啊，确保上市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

0: 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老甘龙不再逃回了，他穿起太师官服，一波又一波地接见元老贵胄，秘密部署着一件又一件大事。太师府俨然成了秦国轴心，声势比商君府主政时还要显赫。这次老甘龙没有进宫，他在等待，相信国君嬴驷会亲自到来，敦请他出面定国。他相信嬴驷一定会来，那时他的安排将震惊天下。嬴驷将像周文王为江上拉车一样，亲自在薄晋套上马具拉车，将他甘龙一直拉到咸阳宫门。然则三天过去了，嬴驷没有露面。这日正午，老甘龙正在与杜挚、赵良、孟西白几人密商朝中大臣的任免，突然听得府门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一声高喧：“国君军书到！”杜挚、赵良等惊讶地面面相觑。老甘龙哼哼冷笑几声：“哼，毫不小事，不用理会他。”老甘龙号称大儒，此刻说出这等有违礼法的话来，座中人人人变色。正在此时，庭院中使者已经在径直高声宣读军书：“大秦国军书，凡秦国成功，文书立即前往咸阳北坡，以壮我军声威。为书不前者，即行拘拿。”
1: 要我等观战，去不去？
0: 杜挚轻声问。一区大兵到了，当真快捷。赵良显然很兴奋，孟西白三人阴沉着脸不说话，似乎心事重重。甘龙豁然站起，走到廊柱下，对使者冷冰冰道：“
2: 回去，我等自然要去壮威。”
0: 不祥使者也冷冰冰回答：“
2: 不行，老太师必须立即登车。”
0: 又高声向厅中喊道：“
2: 里边尚有何人，立即前往北坡，否则一体拘拿。”
0: 杜挚等人闻言出来，看看使者身后刀矛明亮、威风凛凛的一对甲士，甚话也没说，便出门上马向北坂去了。甘龙思忖片刻，觉得事有异常，但一想到义渠有十万兵马，秦国充其量也就五万多兵马，心中顿时踏实，冷笑着登上摇车出了北门。老甘龙相信尘埃落定之时便是他

零四算总账的日子，玉石屈辱，何须计较？咸阳北部的阵势，贵州元老们做梦也想不到。北板是咸阳北门外的一道山垣，也是渭水平原北边的第一道愣坎。从咸阳北门出来，一道十里长坡上到了圆顶，便是一马平川赫赫有名的咸阳北板。其实渭水还没有被引上北板，圆顶除了一大片松林，便是莽苍苍平展展的林木荒原。一驱过兵马从泾水河谷南来，北板是攻取咸阳的必经之路，秦军迎击的地点也正是选在这里。嬴驷接到初立即的快马音书，心中底定，对义渠的叛乱决意采取根除后患的歼灭战。还在商军复兴之前，对士族势力高度警觉的嬴驷就已经通过堂妹嬴华，在各个元老重臣的府邸布下了秘密查勘的眼线。去年冬天，他接到密报，甘龙的长子甘成与杜志的长子杜通秘密北上，意图不明。嬴驷很是敏锐，立即察觉到这是士族元老要借用戎狄力量逼迫自己废除新法，复辟旧制。嬴驷没有急于行动，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初立即的西行出使没有分晓之前，对咸阳贵胄与义渠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有任何动作。按照嬴驷的推测，陇西戎狄安定之后，咸阳士族可能改弦易辙，义渠国也一定会掩伏下来，那时候要引义渠出兵，从而根除后患，还真得颇费周折。反复权衡，嬴驷决定对陇西戎狄设伏的消息秘而不宣，看看咸阳贵胄与义渠大牛首如何作为，能诱发他们出动更好，诱发不成再图分而制止。没有想到义渠竟举足出动十万大军向咸阳压来。义渠发兵意味着咸阳士族没有将嬴驷放在眼里，要将他这个国君撇在一边，要直接摧毁秦国新法了。那些老东西想的是，只要杀死变法派大臣，宣布恢复木工组织，新国君还不是他们编下的陀螺。想到这里，嬴驷一阵冷笑。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一举廓清朝局国政的大好机会，也是自己露出真面目赢得秦国民心的大好机会。此中关键在于一举歼灭义渠国的牛头兵。嬴驷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说到军事上自然要倚重伯父嬴前、国尉车英，甚至还得加上将军出生的上大夫景监。但嬴驷想得更多更远，他要在处置这场特殊动乱中培植更年轻的真正属于自己一代的才局之士，在国事板荡中聚集未来的骨干力量。初立即、司马错是商君生前特意推荐的两个文武人才，一定要叫他们在这场板荡中显出本色，能则大用，不能则早早弃之。嬴驷虽然相信商君的眼光，但还是要亲自考量一番，毕竟许多才局之士在风浪之中也有把持不定处，譬如赵良也算是大名赫赫的稷下名士了，不也在风浪中不伦不类，被朝野嗤之以鼻吗？自古以来才具卓绝而又风骨凛然者毕竟凤毛麟角，秦国所需要的、嬴驷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才具风骨之士，而不是赵良那种学而满腹却人刚必然的名士。唯其如此，嬴驷对初立即在商于的特立独行内心很是赞赏，
不过，他不能公然褒奖，只能佯装不知罢了。目下，处理机秘密出使陇西已经大获成功，证实了处理机确实是一个堪当大任的能臣。那司马错如何？一个出色的将帅，在当今天下可是第一等珍宝。嬴驷大大破例，派出快马特使，急召函谷关守将司马错星夜赶赴咸阳。君臣五人会商时，嬴潜满脸杀气，申明必须一战彻底消灭义渠，不留任何后患。至于如何打，他叫国尉车英与上大夫景监说话。车英与景监都是谨慎周密的老臣，提出集中秦国五万新军在泾水谷口伏击义渠的万全方略。最后，嬴驷看了看刚刚30出头的司马错，道：“司马将军，以为如何？”此时的司马错只是一个函谷关守将，按军中序列，只算得一个中级将军。面前除了国军，都是秦国军中的老一代名将，在寻常人看来，这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资格。可是，只见国军垂询，司马错一语惊人：“君上，司马错请兵20000，一战痛歼义渠兵。”语气却平静得出奇，一语既出，举座惊讶。营前沉声斥责：“司马错，你与戎狄打过仗吗？儿戏一般。”车英倒是笑了笑：“司马错素来不是轻狂之辈，请君上太傅，听听他如何筹划。”君上，司马错以为，国尉与上大夫之见虽则万全，却失之迟缓。秦国新军分驻西部散关、中部蓝田、灞水、东部函谷关三处，全部集中到泾水谷口，至少得10日，定然贻误战机。其二，义渠所谓10万大军，乃举足出动，徒有其表，真正的兵卒也就20000左右。以我新军战力，蓝田20000步骑足以通歼，无需大动干戈。”决战地点，嬴驷目光炯炯：“咸阳北坡，最利于骑兵驰骋。何时？”“3日之后，义渠兵正好抵达。”“好。”嬴驷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拍案定夺，晋升司马错为前军主将，率20000新军迎战义渠。嬴驷并没有将北坂之战当成一场寻常的战争。尽管从实力对比与战国传统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平淡的小仗，但在嬴驷眼里，这场北坡之战却是大大的不同寻常。根本处便在于它的震慑力与旗帜性。正因为如此，嬴驷不但率领全体官员亲临战场，形同国军亲征，而且强令所有贵政元老必须到北坂观战。当老甘龙来到北坂时，被一名全身甲胄的宫廷内侍领到了靠近松林的一面山坡上。这面山坡正好向北，满满站着一大片须发花白的贵胄元老，人人都阴沉着脸，悄无声息。见甘龙来了，太庙令杜挚悄悄挤过来，低声道：“老太师，你看，王驾亲征。”老甘龙冷笑一声：“哼，打完了再说。”手搭凉棚，眯起了老眼，向山原瞭望。时当初夏，广阔的北坂山青草绿，秦军20000已经列好了阵势，中央是5000步兵列成的一个向内凹陷的弧形壁垒。当先的一道铁灰色盾牌就像是一道弧形铁墙，在正午的太阳下闪烁着一片凛凛青光。弧形大阵的边缘立着一面高约3丈的秦字大道旗，旗下一架高高的云车，车上站着黑色斗篷的

0: 司马错。东边西边各是两个5000骑兵列成的巨大的黑色方阵，步兵的弧形阵地之后，整肃排列着100辆战车和100面牛皮大鼓。战车上站着的却不是车站将士，而是嬴驷率领的朝中官员。战车之后却只有一队全副戎装的内侍兵卒，竟没有任何护卫大军。胆子忒大，当过荣耀将军的西湖低声道：15000对10万，匪夷所思。看看那边，曾经是车马将领的白晋指着那列战车笑道：不要护卫大军，5000步兵能挡住几万牛头兵冲击？有热闹看喽。只有不懂打仗的老甘龙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觉得今日这阵势很是怪异，秦国新军至少5万，连同老军加紧急征召，凑集10万大军不是难事，为何今日只摆出了15000新军？有埋伏吗？还是去抄一曲国老窝了？大牛首啊大牛首，你可不能大意也。正在思忖间，突闻北方沉雷滚动，连绵不绝。须臾之间，那道遥遥的青色山梁上烟尘大起，一道黑线在烟尘下隐隐展开。随着滚滚沉雷的逼近，烟尘变成了弥漫的乌云，将正午的太阳也遮盖了。烟尘下的那道黑线越来越粗，终于变成了漫山遍野的人潮与山呼海啸般的狂野吼叫。远远望去，遍野都是牛头人身，遍野都是弯刀闪亮。当心的一大片野牛狂奔着，丝毫不比战马的速度逊色。野牛身上的骑士也都顶着牛头，赤膊挥舞着弯刀，一片狂野呐喊。大片的野牛后边，一面面红色的大道旗在风中舒卷，隐隐可见旗面的牛头和旗下的车队、驼队与大片红衣赤膊的长发女人。东西两翼则是漫无边际的牛头步兵，他们纵跃跳窜，呐喊呼叫，仿佛无数的山猴，其快捷不比当先的野牛阵落后多少。最后边则是潮水般的农猎兵，他们扛着斧头、铁垒、锄头、柴刀、木棍等各式各样的兵器，赶着马车。牛神是不能拉车的，呼啸呐喊，追赶着前面的大军，将无边的原野淹没得昏黄。南面的秦军大阵静如山岳，肃杀无声，唯闻战旗的烈烈风动。看看将近2箭之地，只听一曲大道旗下一声大吼：牛神在上，停！轰轰隆隆的牛群竟在骤然间放慢了狂野的奔驰，涌动磨蹭到大约1箭之地，缓缓停了下来。前方的野牛骑士阵轰然分开，中间挪出了那面大道旗和骑在一头怪牛身上的大牛首，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手中一柄锃亮闪光的长大铜刀扬起，突然沙哑地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哈！嘿，我说老秦，就你这疙瘩兵娃子，想挡住牛神财路吗？啊！
2: 敢问大牛首？
0: 一个声音从高高的云车传来，分明还带着笑意：
2: 你的牛头兵立好阵势了吗？
0: 大牛首惊讶地抬头望去：
1: 你是谁？要和牛神比试阵法？牛神打仗只说杀伐。
2: 我只是秦军一名偏将而已。
0: 云车上的将军高声道：
2: 和你比阵，你这牛头兵配吗？大牛首听仔细了，大秦国君在此，一曲投降迁入关中还来得及，否则

我这万余秦军就与你野战一场，直逼杀伐。哈哈哈哈哈大牛首仰天大笑，全入关中，银子碎崽子想得美，牛身偏要杀光秦人，报我一曲血海深仇。说完大同刀一举，牛神在上，兵娃子杀。呜呜呜的牛角号声凄厉的四面吹起，轰轰隆隆的野牛与漫山遍野的牛头人身兵呐喊着潮水般漫卷而来。司马错在云车上看得分外清楚，令旗一披，一百面牛皮大鼓雷鸣般响起，中央的步兵大阵岿然不动，待野牛阵冲到五六十步的半箭之地，一片尖利的号角响遏行云。铁盾后的弓弩手刷地站起，长剑如暴雨般射向野牛兵。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车，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于风水。

0: 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构。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0: 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
4: 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景胜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5: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 收割机轰轰作响。

0: 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1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的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3: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珍惜食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光盘行动更是我们每个人践行美德的小小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江山实验小学3年级李祥怡、杨锦硕两位同学的英语演讲。珍惜粮食，光盘行动。
1: Cherish food, clean our plates.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i Xiangyi.
2: And I'm Yang Jingshuo.
1: We are from grade 3 of Jiangshan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Today, we want to talk about a very important thing. Cherish food, clean our plates.
3: Do you know the poem, To the Peasants? To the peasants. At noon,We hold the grain, our sweat drips on the plain. Who knows the rice on the plate? Each grain comes from hard feet.
2: It's a very famous poem by Li Shen. It tells us every grain of rice is not easy to get. Farmers work hard under the sun. They water the seeds, pull out weeds, and look after crops day by day.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food to grow and come to our tables.
3: But sometimes we see lots of food left in place. Some children pick out food they don't like and throw it away. Some people order too much food and waste it. This is really bad. Wasting food is not a good habit.
2: So we must save food.Here are the things we can do. First, when we eat meals, we should take only the food we can eat. Don't take too much. Eat up all the food on our plates. This is called the clean plate.
3: Second, don't be picky about food. All kinds of food are good for our health. Vegetables make us strong.Rice gives us energy.
2: Third, if we eat out,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3: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1: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 Clean our plates.Happ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民政局织密社老场所急救网，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市集开市。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筑楼杨梅上市安全链，宁景监管责任法。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5月27号至28号，市民政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就在身边社老场所 AED 管理使用人员培训，全市21家社老场所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参训，系统学习院前急救技能。培训紧扣老年人身体特点，聚焦心肌梗死、心脏骤停等高发急症，定制课程内容，重点讲解突发急症的识别判断与院前应急处置全流程，示范心肺复苏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规范使用等核心技能。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分组完成模拟急救全流程训练，依次进行病情判断、体位摆放、标准胸外按压等关键操作。百灵居康养中心院长周毅：
9: 这个急救的话，对我们养老机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养老院当中突然有人晕倒的话，我们可以就掌握黄金4分钟，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可以挽回一条生命。
8: 据介绍，老年人群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危群体，黄金4分钟是挽救生命的关键窗口，而社老场所长期存在不会救、不敢救、没设备救的短板。为此，市民政局今年启动专项摸排，综合养老机构入住人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均人流量及应急风险等级，最终确定21个老人集中风险偏高的重点社老场所。目前各点位正陆续开展设备安装、标志张贴及应急包配备，所有 AED 均放置于大厅、活动区等醒目易取的公共区域，24小时可用。市民政局老龄工作科副科长王军颖：
10: 接下来项目还将建立设备巡检制度，兼入急救调度平台，实现动态管理，通过设备加人员加机制融合，着力提升社老场所4分钟黄金救援能力，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
8: 5月29号，清湖街道山海社区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活动在清溪苑小区举行。上午9点，在邻里蔬菜捐赠区，居民们拎来自家种的茄子、黄瓜以及绣球、栀子花等鲜花，一样一样地摆在长桌上。在便民服务互助区，磨菜刀、理发等服务摊位均支持蔬菜支付，现场还提供量血压、健康咨询等便民项目，同步开展邻里互助结对活动，引导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帮扶，落实日常照护措施。娱乐项目区同样趣味横生，地上摆着蔬菜种子、肥料以及餐巾纸、洗洁精等日用品，居民用自家蔬菜换5个套圈，套中的洗洁精、香皂、洗衣皂等小礼品可以直接带走，大家有序排队互相礼让，现场笑声不断。山海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不少居民家中种植的花果蔬菜常有富余，此次活动依托清湖街道花样邻里
0: 花园式互助养老品牌，以蔬菜鲜花为纽带，串联起邻里交换、便民服务与助老关怀。
11: 5月30号，由团市委少先队江山市工作委员会主办，市青少年宫、市红领巾学院承办的“同心庆六一，新功复华章”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100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设置多个实践体验项目，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在临思着笔课堂，1至3年级学生了解铅笔历史，体验制作流程。在驿站先锋区域，孩子们与围棋机器人对弈，感受竞技精神。在同绘长卷活动中，美术班学员在10米长卷上共同完成精美画作。在填趣时光环节，4至6年级学生制作主题蛋糕，在动手操作中获得成就感。此外，全体儿童还共同观看了红色影片。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
7: 聚焦三农。
11: 6月2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全市杨梅生产主体记忆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全链条监管举措，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上午9点，来自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12: 第一个呢，我们是加强这个检查巡查，这个尽可能走到江上的每一个这个杨梅种植基地，对我们杨梅基地呢，我们又强调他们是科学、绿色、规范的用药，特别我们这个禁用、限用农药。第二个呢，就是就我们杨梅种植户啊，这个不使用这个甜蜜素、这个防腐剂这一类这个非法添加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加强我们这个宣传引导。这个我们江山杨梅管控的比较紧，也比较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消费我们江山的杨梅。
11: 源头把控是质量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在我市杨梅种植基地，绿色防控、规范管理成为共识。种植户徐才平：
13: 我们的杨梅基地一直以绿色食品防控措施的，像用屋里那个黄榜，杨梅马上就要上市了，在15日之前就停止打药了，一年到头生产记录，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施肥，我们是全程记录的，有记录本记下来。
11: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3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最近啊，不少听众在问异地搬迁中农户安置及资金补助应该如何进行。
11: 据我们了解，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分成联建房安置、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和旧房安置四大类，其中联建房安置和公寓房安置手续大致要走这些流程。
0: 首先是由安置地乡镇提出安置计划及相关信息，上报江山市扶贫办，市扶贫办审核通过后，通知搬迁地乡镇执行，然后搬迁地乡镇动员农户报名，报名农户名单汇总后发市扶贫办审核，
8: 市扶贫办将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发安置地乡镇，安置地乡镇负责通知农户缴纳选位房保证金，然后农户就开始参与选位房，并进行农户安置工作。之后，农户还要填写户籍迁移申请书、户籍迁移委托书，由安置地乡镇汇总后填写户籍迁移抄报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统一办理农户户籍迁移手续。至此，农户安置工作告一个段落。
11: 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工作涉及的流程和手续都比较多，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及时询问所在地乡镇相关工作人员。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
7: 乡村采风，
0: 为破解独居空巢高龄老人居家养老难题，青湖街道清溪社区立足熟人邻里优势，打造清溪邻里会抱团养个老特色邻里互助养老品牌，围绕会帮会友会生活的三大核心理念，走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可感知的家门口互助养老新路子。5月23号，在清溪社区虎山三区，郑水法像往常一样来到江梅仙家中检查灶台和燃气阀门是否关闭。今年82岁的江梅仙记忆力减退，常常忘记关燃气，老伴儿也因肢体残疾长期卧床。此前，江梅轩女儿在社区汇帮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后，郑水法当天便认领了这份居家守护任务，每天早晚两次上门巡查安全隐患。居民郑水法：
14: 对我们来讲都是邻居，我到大家门帮就帮一下是吧，这个东西都不用讲我们什么要图什么回报啊，什么东西是吧。
0: 像江梅仙这样的高龄空巢老人在清溪社区还有很多，这里部分居民楼是20世纪末建的，邻里之间知根知底。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15: 因为很多老人啊，他身边子女没有在身边，然后日常买菜啊、就医啊、做饭啊、陪聊啊，都是一个难题。然后这样既缺生活帮扶，更缺的一种精神陪伴。
0: 今年3月，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王艳平：
15: 我们的核心是会帮会友会生活，会帮我们是帮助老人解决他的生活难事，会友是化解独居老人孤单，会生活是丰富他们的晚年乐趣。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然后接地气，全覆盖，有温度，然后老人他不出社区，不花大钱，就能在家门口实现有人帮有人陪有人乐。
0: 三个会里会帮最先落地，清溪社区推行低偿服务加志愿帮扶相结合的普惠模式，所有便民项目按成本价收费，同时保留志愿帮扶的机制，实现小事不出家门，难事就近解忧的目标。惠帮托住了生活底线，但邻里之间还得有走动有勤奋，为此社区依托惠友板块，把清溪茶馆打造成了老人们日常相聚的据点，同时推动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结对互助。雨天的清溪茶馆里聚了不少人，大家喝茶打牌聊天，熟人社区的人情味儿就一点点聚起来了。居民周明月和廖吉芬正一边喝茶一边打牌，他俩是社区低龄帮高龄结对的典型。临近饭点，两人收了牌，一道去隔壁的果蔬鲜超市买菜。居民廖吉芬：
16: 我们那个阿姨他们这些奶奶他们出去到田那个地里去种种菜，这些我都会陪同他跟他们一起去，这个他们种起来菜这些都会分一点给我分享一下，我们也有东西吃啊，也会送一点他家里去，这个各方面嘛，他晚上吃了饭嘛，就陪他出去散散步啊，再到公园玩玩啊。
0: 生活和情感都有了着落，社区对老人们有了更高的期待，会生活。社区居民会客厅、老年活动中心、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全部免费开放。3月以来，社区组织开展各类文娱康养活动15场，乒乓球队、舞蹈文艺队、晨练小分队等多支老年文体队伍先后组建，智能手机使用、非遗手工制作等公益培训定期举办。 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15: 我们下一步我们重点是做以下三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要壮大我们的互助队伍，吸纳更多的老人去低龄老人去帮助高龄老人，热心居民去加入。第二个是完善我们一个激励机制，坐实这个积分兑换、荣誉表彰，让互助可持续。第三是我们要擦亮我们邻里会品牌，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社区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快乐养老。
1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2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暴雨4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暴雨4级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大到暴，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21: 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五集，惠游一直未能见上西施一面，

0: 出去，他来到两个儿子的房间，看着他们酣睡的姿态，一种父爱油然而生，将方才在夫人那里受到的冷遇冲淡了许多。范蠡在两个儿子身旁躺下时，雄鸡已经报晓，他迷糊了一会儿，见窗外有些发白，便爬起床来，像往日一样信步往鱼塘走去。渔村的清晨处处充满生机，鸡叫狗叫，早早的就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早起的渔民天刚麻麻亮，就会出去喂鸡喂猪，晾网解船，紧接着家家户户的炊烟便会在座座茅屋上空升腾起舞。范夫人挣扎着爬起来，想去张罗一大家人的吃喝。她看了一眼床角，慧由不知何时起床了。隔壁两个房间的房门都半开着，方南与两个孩子还在各自的房中酣睡，范夫人给他们严紧房门，以便与他们多睡会儿。昨晚天黑匆忙，一时没看清茅屋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今日晨起，他轻轻走进，披起一天浓雾，将一套独门剑法舞得虎虎生威。一套剑法练完之后，他看着炊烟袅袅的厨房那边凝思起来。昨晚他曾悄悄问过子规，胡匪抢船时惠由是否与他们动了手。子规一脸崇拜地说，
1: 姐姐可厉害了，他抄起一根木棍将好几个胡匪打落水中。
0: 由此看来，惠由必定身怀武功，这一点一时早就从他走路的姿势与平时机警的反应中觉察到了。经子规这一说，他对惠由的来历更加怀疑。此时惠由正吊着受伤的手臂蹲在灶前烧火，火光映出了他苍白俊俏的脸。夫人走进厨房见了他，既疼爱又责怪地说，
2: 都伤成这样了还不多睡一会儿。
0: 惠由见夫人走来，忙站起说，
1: 无碍，我想早些将粥煮好，一会儿他们起来就可以喝上热粥了，夫人歇着吧，这儿有我呢。
0: 夫人见惠由的手臂还在渗着血水，心疼地说，
2: 你也别太累了，这个家可不能没有你呀。
0: 惠由听着，那颗从小被苦难磨砺的有些粗糙的心，像是得到了温情的抚摸，一阵熨帖温热之后，心中却又被另一种东西搅得慌慌乱乱。他站起身来对夫人说，
1: 稀粥快煮好了，要去叫他们起床吗？
0: 夫人轻笑一声，
2: 我本想早些起床，没想到除了这三条小懒虫，其他人都比我起得早。
0: 吃过热粥之后，两个女人忙着收拾屋子，男人们则围着饭桌商议今后的生计。一时担心地问，
3: 大人，咱们今后就在这小渔村落脚？
0: 范蠡说，
4: 方南都改口叫大哥了，你以后也叫大哥吧，我们如今是一家人了。
0: 一时低头憋了一会儿后接着问，
3: 大哥，我们以后就以捕鱼为生？
0: 方南快言快语说，二哥放心，大哥带着村里人养鱼制陶，就这些日子咱们和村里人已经赚了不少钱。范蠡沉吟少许说，
4: 我们积累一些财富后再做其他打算。为安全起见，子规子豪从今日起将范姓除去。
0: 一时和方南同时问，
3: 我呢？
0: 范蠡说，
4: 你们跟着我亡命天涯已经很不容易，方南原本跟了我的姓，也将那个范字除掉吧，一时的姓就不改了吧。
0: 这生活轨迹的突变对范蠡来说是被逼，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何况他胸怀天下，文武兼备，总能绝处逢生。方南与范蠡是仆从也是养子，无论是子从父还是仆从主，他都乐得亦步亦趋，欣然跟从。可对一时说来，这个突然

0: 的转折的确有些猝不及防。驰骋疆场，攻城略地，已成他的生活常态。一下远离千军万马，隐遁渔村，养鱼制陶，不亚于抽掉了灵魂。听着范蠡的安排，他已经神思散乱。范蠡也不平静，妻儿已经团聚，这一半的心倒已得安。可一时的变故，以及会由的不期而至，却在他的心海里掀起了冲天巨澜。虽然会由的年龄、身份、举止与西施大相径庭，可他的身姿颜面，特别是眉眼轮廓之美，都与西施毫无二致。是阿光死而复生，是阿光送来他的化身。渔父的心已被撕得大卸八块，他知道这都不会是真的，可命运为什么要如此捉弄他，折磨他？又是一个清晨，一身渔民打扮的方兰将一石带到一池水塘边，兴奋地指着池塘的鱼群说：“二哥，你看，这就是咱们的鱼塘。”一石盯着水中的鱼群看了一会儿，说：“
1: 这么丁点大的鱼，要养多久才能长大呀？”
0: 方兰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一时不解的：“
1: 怎么，我说错了？”
0: 方兰说：“咱们养的是鱼苗，当然小了，这些鱼苗再养几天就可以卖了。”一时不由得为自己说了外行话而好笑，他说：“
1: 咱们为什么不养大鱼呢？”
0: 大哥说：“渔民们先养鱼苗，赚钱少又费精力，都不愿养，可没鱼苗如何养大鱼？我们又不能跟渔民抢饭吃，养鱼苗虽然看上去每次赚钱少，却赚得快啊，所以我们就养鱼苗了。”此时范蠡走来，他知道他的灵魂作用，无论世事多么纷纭诡谲，他都不能乱了方寸。经过几日的思谋，他压下了内心的激荡，含笑看着他俩说：“
2: 还真像鱼迷，走，咱们起窑去，这窑陶器应该很抢手，等我们卖完这批陶器，池里的鱼苗也差不多可以出塘了。”
0: 在另一个小岛上，补好一边磨剑一边想着阿丽会带来什么消息。此时阿丽已喘着粗气来到他的身边，他喝了一口补好递过来的水，说：“
3: 大人，范蠡已经离开会稽了。”
0: 补好闻言霍地站了起来，他以掌抚胸狂笑几声，说：“
4: 可恨范蠡害死五相国，置我吴国于死地，如今他也落到如此地步，哼，这是老天助我等除去范贼呀。”
0: 他举起利剑发誓：“
4: 我补好一定要用这把玉人铸造的利剑砍向吴国大敌的头颅。”
0: 阿丽说：“可小人听越人说，范蠡前些日子已带着家眷回楚国去了。”补好坚定说：“
4: 不，范蠡就在那个渔村，那天晚上我绝没看走眼。”
0: 阿丽说：“那咱们今晚就结果了他。”补好用手指试了试剑锋，说：“
4: 再忍一忍吧，上次洗劫了渔村，他们最近肯定有所防范，等过些日子他们松懈了，咱们再来个回马枪。”
0: 阿丽咬着牙说：“亡国之仇大于天，大人，咱们若全数出动，怎么也能杀掉那鸟人。”补好沉思片刻，说：“
4: 不能，人多容易暴露目标，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等探清他的住址，然后速战速决，打他一个出其不意。”
0: 说话间，太阳从云层中探出了半边脸，他好像在为未能普照大地而羞惭。补好看着羞答答的太阳，仰天祈祷：“
4: 老天哪，请助我无人夺回破碎的家园吧。”
0: 一家团聚后，子规子豪却不像从前那么自在了。范蠡虽然忙，可一见两个儿子就催着他们读书写字， 也拉着他们去鱼塘、窑厂。今日虽已夜深，两个儿子还在灯下写字。夫人见他们已没了精神，就自己做主打发他们睡觉去了。他转过身来，又见惠游还在收拾屋子，于是走过去拉起他的手臂问：
5: 这伤好些吗？
0: 惠游故意挥动了几下手臂，轻松地说：
6: 夫人看，好的差不多了，大人的医术真是了得。
0: 夫人笑笑说：
5: 我去叫他再给你换点药吧。
0: 惠游解下手臂上的布条，看了看说：
6: 再长新肉了，痒痒的。
0: 未久，范蠡提着药罐走来。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范蠡的心神已渐稳定。他查看了一下惠游的手臂说：
2: 恢复得不错，再敷些药就差不多了。
0: 说着他又给他敷起药来。倒是惠游每次见到他都会显得有些拘谨，一时没配合好，范蠡手中的夹子将惠游戳了一下，惠游疼得哼了一声。范蠡顿时慌了，连忙用手抚摸了几下惠游的手臂，惠游下意识地抽回了手臂，范蠡尴尬地站了起来。此时范夫人在后面问：
5: 上好药了？
0: 范蠡提着药罐边往外走边说：
2: 以后就让他自己恢复吧，不用再上药了。
0: 惠游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臂，一时回不过神来。夫人以为他担心伤口，安慰他说：
5: 大人说了没事就会没事的，不过那些重活就让男人们去做，你不要太劳累了。
0: 惠游感激地看了夫人一眼，由衷地说：
6: 夫人总是心疼我，您自己也得保重，早点歇息吧，我也去睡了。
0: 躺在床上的惠游辗转反侧，沉沉黑夜中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更让他有种种不安。自来渔村后，全家老少除了一时对他较为冷淡，其他人从没将他当外人看。惠游虽然至今为止并没有做有害范家的事，可心中还是时时感觉不够磊落，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他伸手扶了扶额前的头发，却扶不去沉甸甸的心事。他叹了一口气，坐了起来。透过窗户，看到对面小屋还在亮着灯光，竟神差鬼使地站到窗前，望着对面的灯光发起呆来。突然，他想到应该给他送壶水去，于是摸黑去了厨房。范蠡正在灯光下奋笔疾书养鱼精，他想，他们不可能久居渔村，若是能将养鱼方法写下来，即使他们走了，渔民们也就有法可循了。
2: 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舟，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母鲤鱼长三尺者四头，一二月上更日，内池中令水无声，鱼必生。
0: 忽然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使得空寂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范蠡揉揉酸胀的双眼，一阵倦意袭来，可他还是不想回到夫人房间去歇息。他知道自己因为一心系着西施而冷落了夫人，而夫人也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婉拒着他的一切。他们虽然在人前相敬如宾，心底里的距离却越拉越开。此时惠游提着一壶水，揣着满腹的女儿心事从厨房出来，刚走到门边就看到几条黑影翻墙而入。他心里一惊，
6: 不好，又来劫匪了。
0: 刚要出声叫喊，脑子里又闪出另一个念头，
6: 不会是越国派来的人吧？
0: 一时间，离越之前，王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5: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留在范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自己。但是，如果越国这边有行动，你一定要配合。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一切全。

0: 全靠自己判断。
1: 他轻轻放下水壶，紧贴墙根，紧张地注视着四条黑影。黑影慢慢迂回到对面房间，范蠡还在毫无觉察地写着什么。会游急了，他蹲下身子，从地上摸出一块石子，朝范蠡窗上飞去。响声惊动了范蠡，也惊动了黑影。范蠡大呼一声有贼之后，他闪身藏入门边，暗中向外观察了一会儿，随后他悄悄拉开门，即将油灯甩了出去。油灯落地，带出的火星将地上的油燃烧起来，一时院中几人完全暴露在火光之中。片刻后火熄了，范蠡挥剑冲了出去，一时与方南也闻声挥剑赶来。打斗一阵之后，吴好感觉不妙，慌忙吹了一声口哨，其他人听到预先约定的撤离口哨声，不敢恋战，各自撒腿逃跑。阿丽本来已经跑到门边，当他回头看到补好还在后面时，又折回来替补好抵挡，补好这才得以脱身而逃。一时一剑将阿丽撂倒在地，方南连忙将他拿下。一时想要追出去，范蠡说，
2: 哎，天太黑，不知外面是否有埋伏，不要追了，还是审审他吧。
1: 此时一直躲在黑暗中的惠游长了一盏灯出来，他很想知道这被俘的阿丽到底来自何方，但一见一时那警示的目光，他只好放下灯避向屋外。方南怒目瞪着阿丽，你们是什么人？阿丽梗着脖子说，
3: 我们是越王派来的，你们要是杀了我，越王绝不会轻饶你们。
1: 一时听了阿丽的话非常气愤，
4: 我等对越国赤胆忠心，大王为何还要赶尽杀绝？
1: 范蠡去目观察着，半晌不语。一时和方南坚决主张杀掉阿丽。范蠡审视了一会儿阿丽说，
2: 听你的口音像是吴人，为何要替越王卖命？
1: 阿丽冷笑几声，
3: 嘿嘿，吴国不是早已被大将军掳成了越国吗？难道还分吴人与越人？赏将军一个楚人还能为越王卖命，我吴人投靠越王又有何不可？
1: 一时低吼一声，
4: 不得无礼。
1: 范蠡说，
2: 你若真是越王的人，我想让你带一句话给王上。范蠡已不在，请他安心保住越国江山。
1: 阿丽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渔父，他不明白这个昔日一心扶持越王的人为何会在功成名就之时离开越国。方南见阿丽盯着范蠡，忽然将剑架在阿丽的脖子上，范蠡咳嗽一声说，
2: 先将他绑起来关柴房吧。
1: 躲在门外偷听的惠游内心极度纠结，他不明白越王为何派来刺客。王后曾明确对他说过，只要上将军不做危害越国之事就不动他，莫非他俩在对待上将军的做法上主张友谊？当听到要将阿丽关进柴房时，他连忙藏了起来。未久，惠游见方南将阿丽押去柴房，他便轻轻地尾随其后，虽一时思维混乱，不知该报答上将军一家的善良友爱，还是践行自己对王后的誓言，但最后还是决定，刺客既是大王派来的，他就得想方设法将他救出来。他学入厨房，将一把菜刀藏入身上。方南将阿丽牢牢地绑在柴房，他正要去厨房找绳子绑柴房的门，便听到一时叫他。躲在黑暗中的惠游见方南随着一时走到茅屋另一边，他即溜进柴房，用刀割断阿丽身上的绳子，催他快跑。阿丽尚不明白这女子为什么要救他，莫非他也是潜入的吴人？待要问个明白，突感时间紧迫，他来不及说什么，只匆忙地向他投去感激一瞥后，便飞快跑向黑夜。 惠游从柴房出来时，只听一时对方南说：
4: 大哥以仁德之心待越王，越王却并不如此回报大哥。杀了那杀手，绝不能让越王知道我们的下落。如果大哥责备下来，一切由我承担。
1: 惠游听后便急急回到自己房间，他摸摸额头，一头的冷汗。黄吉之，他将手中的断绳藏进了被窝，之后连衣服也来不及脱，就往被窝钻。方南心领神会地说：二哥放心，此事由方南来办。说着他便跑回柴房，打开门一看，柴房内却已空无一人，于是大叫一声：
5: 刺客跑了！
1: 范蠡与义师闻声赶来，他们搜遍了整个柴房，也没见刺客的踪影。方南沮丧地蹲在地上，抓着头皮说：
5: 哎，真没用，可也怪了，明明将他捆得紧紧的，怎么眨眼间他就在咱们眼皮底下跑了？
1: 一时冷眼不语，他朝惠游房间看了几眼后走了过去，正要敲惠游的房门，范蠡说：
2: 此事过去就算了，以后大家警觉些便是。
1: 一时还想说什么，张了一下嘴，还是将话咽了下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夜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 雪国发发老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6集，吴好他们跑出渔村，见无人追来，便停下来喘息着。此时他们才发觉阿丽不见了，有人提议即刻杀回去救阿丽。吴好想了想说：“
15: 不行，那几个人的剑术都很高明，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赶紧回岛上将我们的人集合起来，以众搏敬。”
1: 吴好一行回到小岛，清点了一下人马后，不好动情地说：“
15: 当初15名兄弟跟我一起出来，如今只剩下我们9人了，我一个也不愿丢下你们。今夜阿丽落在犯贼手中，吉凶难卜，我们一定要将他救出来。”
1: 众人宣誓般的狂呼：“
16: 杀死犯贼，复兴吴国！”
1: 月光清冷地照着孤岛， 那清冷中却也透出了一种悲悯。这群被亡国之耻燃烧的失去理智的复仇者，并不明白战争的根源是什么，更不清楚诸侯之争对民众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看作比生命还珍贵的只有荣誉、耻辱、忠诚、侠义，为了这些，他们不惜激情澎湃、赴汤蹈火、热血厮杀。正在他们宣泄着复仇之火时，阿力抱着受伤的胳膊回来了，众人一见不由狂喜起来。补好扑过去问，
4: 你没有被他们抓住？
1: 阿力说，小人中了一箭，被他们抓住了。奇怪的是，犯贼家一个女人不知何故却将小人放了。众人听了都觉蹊跷，补好的太阳穴禁不住突突地跳了几下。他瞪眼惊问，
4: 他们是不是跟踪了你？
1: 阿力摇头肯定地说，没有，小人开初也怀疑他们是否想跟踪小人找到你们，后来证实他们确实没有跟踪过来。补好想了一会儿说，
15: 孙武将军在吴国训兵时曾说过兵不厌诈，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轻易妄动了，反贼的谋略远在你我之上，明着跟他斗肯定吃亏。
1: 阿力说，大人，小人上回去越国打听犯贼时，听越国人说他是偷偷溜走的，这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干脆将他藏匿的地方张扬出去，让越王派人将他除掉。补好赞许地说，
15: 好主意，我们筹谋一下再分头行动。
1: 光阴荏苒，平静又有所为的日子过得更快。转眼间，范蠡一家来渔村好几个月了。自击败补好等行刺之后，范蠡一家非但没再遭遇什么坎坷，鱼塘的鱼也越来越多，陶窑的陶品更是越来越精致。他们自己富了，也带领渔民们富了起来。每当渔民们感谢他时，他不但没有一丝得意之色，反而引起他不少愧疚与自责。为曾经热衷的政治，曾经谋划的每一场战争，他甚至不知该如何评价自己了。他只有一个信念，
2: 我本出自草民，还是要回到草民中去，此后再不混入政坛官场，更不染指战争，只尽自己的心力才学，让天下苍生过上平安富足的日子。
1: 那一晚，他与一时方南在灯下合计着最近几笔交易，他指着一大袋钱币说，
2: 我们最近收获不少。
1: 方南摩挲着手中的钱币说，原来只知大哥能治国会打仗，哪知经济商来也如此神奇。
4: 大哥用20年的时间将一个千疮百孔的越国反败为胜，治理成了如今的诸侯强国，今日领着我们养鱼制陶赚了这些钱，还不是小事风吗？可我们来到五湖已好几个月了，难道此后就……
1: 一时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作为一个越国将军，说起故国转败为胜与如今的强大，总不免有一股自豪之情，但想到自身的遭遇以及今日之情景，却又不能不对他的故国生出许多失望、怆然。这种爱恨交缠的情感，从他发觉被石买排挤出军营起，就一直纠缠着他。范蠡如何又不知一时内心的种种纠缠与伤痛？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如今已是家破人亡，落得孑然一身。就在他九死一生被一路追杀的种种凶险中，还将自己的妻儿毫发未损地送到他的面前。每念及此，范蠡总是长夜难寐。可他知道，这种胜似亲情友情的情谊，在他们之中是不需要用言语表达的。无论是自己的感恩、旧痛，和试图安慰他伤痛的用心， 都只能用时间慢慢

0: 渗透。最珍贵的是自己与意识的相通相契，自意识走出豪门来到他的身边，亦步亦趋地与自己形影相随，忠实执行自己的战略战术，指挥千军万马闪电般的攻城略地，捣毁敌营，直至最终灭吴。为了星月灭吴，自己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西施送入吴宫。别人只知称颂其谋其智，唯有一时时时相守慰藉其淌血之心，并将自己唯一妹妹送去吴国陪伴西施。此番辞月出走，即使文仲亦不解自己之心，唯一时虽未多言，却不顾权位的丧失，甚至付出了妻儿性命，又随他来到这荒僻的五湖。此情此信真可谓三世难寻。他深知一时的所行所为都是为了跟随他，为天下苍生再造一个清平世界。几月来他见自己只顾养鱼制陶赚钱，他怎能不心生疑虑，心下茫然呢？范蠡笑了笑，
1: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如今咱们将之颠倒过来，故此大哥此后只想为百姓的富足康乐而思，为给百姓送来一个清平世界而为。二弟三弟，你们
0: 一时方难异口同声的
2: 明白了，我们陪大哥走到底。
0: 至此一直盘绕在一时脸上的愁云才被微笑驱散。班里看了看他俩说，
1: 不过自我与方南在此地落脚以来将近一年了，村民对于养鱼制陶都掌握得差不多了，万一还有疑问，我的养鱼经理也说得很明白，这里离会稽太近，不太安全，得思谋迁徙了。
0: 方南一听急了，迁徙？那咱们的鱼塘与陶窑怎么办？一时看着范蠡没有吭声，他知道大哥心中肯定已有打算。范蠡看了他俩一眼，接着说，
1: 我估摸了一下资产，卖了鱼与陶皮，我们的盘缠应该绰绰有余，那些鱼苗制陶工具笨重物品与部分钱财就送给村民们吧，明日我们便分头准备，越快越好。
0: 一时问，
2: 往哪里钱？
0: 范蠡将一张总是随身携带的牛皮掏出来给他俩看，
1: 你们看，我们从海上出发一路北行，这里这里。
0: 一时与方南看了一会儿地图，一时指着齐国位置看了鱼腹一眼，范蠡笑着点头。方南说，
3: 大哥崇拜的管仲就在这里吧？
0: 范蠡一笑，
1: 是的，管仲时代虽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财富之路却是值得追寻的。
0: 会稽的石记杂货铺早早的打烊了，阿良将最后一款门板上好后急急回到后屋，阿坤和阿水已在后屋等着阿良。阿水见阿良进来，示意他带上房门。阿水说，
4: 很多人都在传上将军大人如今藏在五湖的一个渔村。
0: 阿良兴奋地说，
2: 真的？不会是在我家那个渔村吧？
0: 一直没有说话的阿坤抬头看了阿良一眼说，
4: 阿良，不管消息是否属实，你都要回去一趟，告诉他们王上十有八九也知道了他们的藏身之地，还有咱们会继续寻找西施和惹儿，让他们放心。
0: 阿良点头说，
2: 好，我连夜走。
0: 黄昏时分，范夫人从竹篙上将晒干的衣物与被单收了起来，她失神地看着鲫鱼归巢的小鸟，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与夫君团聚之后，虽然心中稳定了许多，夫妻之间还是像隔着一层绒毛似的，似是无物却时时感到滞涩。

0: 夫君整日忙碌着，直到深夜才回房歇息，而他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期盼中，将不经意的冷脸丢给了他。夫君虽然口中无言，却尽量回避两人独处。今日一早，夫君又要他带会游，收拾好随身物品，并准备好十多天的干粮。至于要去何处，他没说，他也没多问。三个男人在外面忙到天黑才回家，他们搬回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陶缸。子规一见，兴奋地说：
1: 咱家要开酒庄了。
0: 方南扶扶他的头，反手将跟在身后的子豪放进了缸里。子豪高兴地在里面又蹦又跳，夫人连忙叫住他：
2: 别乱打，打破了缸，看你父亲不生气。
0: 子豪看着方南直扮鬼脸，方南一手将他拎了出来，子豪却吊在他的手臂上不肯落地。方南将他甩在自己背上，背着他在院里转悠着。子豪天真地说：
1: 三叔，我们家有了你和慧友姐姐真好玩，你让慧友姐姐做你的新娘吧，这样二叔就不会赶她走了。
0: 方南听了心中咯噔一跳。此时慧友正将蒸熟的馍摆在竹篾簸箕中晾，子规懂事的在一旁帮着拾掇。方南偷眼看了慧友一眼，脸腾的发起烧来，他将子豪放了下来，在他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子豪未解其意，只咯咯地笑着，边回头边跑远了。晨光初露，范蠡一家登上一艘乌篷船，扬帆远去。这是范蠡有意安排的，他知道渔民们与他一家已经有了解不开的情结，他们忽然离去，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能割断渔民们的挽留的。何况他们的行踪总是越不被人知越好，他们的离去果然招来渔民们极大的失落、猜疑与祝祷。一大早，当有渔民带着自家晒的咸鱼干、薯干兴奋地送往渔父家时，却见他家的茅屋已人去屋空，送物的渔民站在那里发呆。不一会儿来了不少人，他们里里外外屋前房后的找，还是不见渔父家一个人影。一个识字的渔民见石头的干干净净的案台上放着一卷竹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养鱼经，他不由得大声念了起来：
3: 又作鱼池法，三尺大鲤飞进江湖，仓促难求，若养小鱼积年不大，鱼令生大鱼法，要须截取走则背湖饶大鱼处，进水计土沙石数载，以不迟底，两年之内既生大鱼，盖有土中先有大鱼子，得水即生也。
0: 众人听后哗然，
4: 这不就是渔父平日教咱们的法子吗？肯定是他担心走后咱们无处可问，便留下此书。
0: 村民们唏嘘一番之后更疑惑了，
5: 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财神？要不怎么教会了咱们谋生本领，留下神书之后人就不见了呢？
6: 是啊，昨日他还送了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呢，怎么今日一早就不见了？
0: 他们越想越神秘，不由得一股神圣之情油然而生。一老者说：
5: 渔父下凡将近一年呢，真是给我们送财送福来了，财神是公平的，人家也不能太偏心我们呢，他走了，不知哪方苍生又有福了，我们拜拜他吧。
0: 人们即刻响应，他们纷纷来到码头，对着五湖撒了一遍酒，之后就虔诚地跪拜起来。此时一叶小舟朝码头奔来，阿宇眼尖，他一眼认出荡舟之人是阿良。阿良披着满头的雾水上岸之后惊问：
7: 你们为何大清早都聚集在码头磕头啊？
0: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渔父财神的故事。阿宇说：
8: 阿良，渔父二弟说他

0: 跟你是好朋友呢，他们就住在你爹留下的茅屋中。阿良听了惊得半晌出不了声，他心中猜测渔父很有可能就是上将军，他的二弟肯定是一时将军了。他们既然来过又走了，说明他们是平安的，可阿坤让他带的话是带不到了。阿良点点头，来不及说什么，就朝村中走去。虽然父母早已过世，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可这些年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过那间老屋，他要好好的看看他，摸摸他，闻闻他的气味，更何况上将军与一时将军还在此住过。自从王后指使影子卫队参与处置了西施之后，勾践对他越来越冷淡了，内心的孤寂常常透过王后尊贵的外表使他显得抑郁寡欢，唯一能使他感到强大的只有他高贵的出身与从小耳濡目染的政治智慧。而这些武器虽然强大了他的内心，却将他尚存的一丝女人味也驱除得所剩无几。尽管勾践不愿意他插手政事，但只要他的手够得着的地方，他都认为责无旁贷。当王后听到范蠡一家藏匿在五湖渔村之时，他即刻抓住了一个面见勾践的机会。勾践散朝之后，见王后守候在他的寝宫门外，于是他扭头就朝别处走去。王后忍住怨气追上几步，
1: 多日不见，皇上可好？
0: 勾践佯作未闻，继续朝前走去。王后提高声音说，
1: 人们都在传范蠡等人并未离开越地，他们就藏身在五湖的一个小渔村。
0: 勾践头也不回地说，传闻未必可靠，再说他不离开越地是好事啊，寡人担心的是他若去了他国肯定会被重用，那对越国才是一大威胁。王后又跟上几步，
1: 臣妾以为以范蠡的智慧与志向，安能藏身小渔村？
0: 勾践闻此停住脚步说，少伯的家人应该早已与他团聚了，你安排的那颗棋子有消息传回来吗？王后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1: 没有，范蠡是何等智慧之人，谁能在他眼皮底下玩花样？臣妾要他绝对不可轻举妄动，一旦发生了什么自己判断后做决定。
0: 勾践点头说，传闻可不可靠，派人查查不就清楚了，寡人知道王后无所不能，好吧，此事就交于你了。王后还想说点什么，勾践以头也不回地朝一个宠妃寝宫走去。王后看着勾践的背影，眼神既失落又深邃。一艘乌篷船带着范蠡一家沿海湾北上，一时专心地驾着船，渔父观察了一会儿船外方位地貌，就在他的牛皮上标识起来。方南兴奋地帮着一时驾船，他问范蠡，大哥在记什么呢？范蠡眯着眼睛看着前方说，
2: 在走过的地方标上记号，雨后对这些地方心中就有底了。
0: 方南说，我们没去过齐国，大哥是不是因为齐国曾出了个管仲就带我们去那里？范蠡笑了笑说，
2: 齐国远离越国，且地产丰饶，贸易畅达，我们如今需要的不仅仅是生存之道，追寻管仲足迹，或许还能寻到一条财富之道。
0: 惠游从范蠡袋子里拿出干粮给大家吃，范蠡直瞪瞪地看着这个袋子，他忘记了接干粮，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内心感到一阵又一阵的疼痛与酸楚。
3: 大人，你……
0: 范蠡看了他几眼之后定了定神，心中呢喃着，

0: 范蠡。忽然他大声说，此后渔父便是范蠡了。惠游听了心中一阵紧缩，他默默地将一个鼠魔递给了他。一时与方南心中也明白，范蠡虽然表面没有显露出什么，心中却一直没放下西施。西施装在范蠡袋中沉水，将是他一生的痛。船没拐过一道大弯，心中带着西施的渔父总要默念着，
1: 阿国，拐弯了，跟过来吧，别走丢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

0: 堆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Louis Armstrong 的 Home， 这首歌也将带出这个小时的音乐主题。这小时的主题当然不是老爷爷，也不是爵士，而是什么呢？先不告诉你，听完两首三首歌曲之后，你就知道这十位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了。

歌曲来自于另外的一位老爷子 Ray Charles， Hallelujah I Love Her So。 在 Ray Charles 的生命当中，有两个女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亲爱的母亲。如果不是他母亲的话， Ray Charles 可能没法成为一个大师，甚至没法成为一个音乐人。其次就是 Ray Charles 的妻子，这是一个很隐忍又很坚强的女性。再次推荐各位看一下那部传记影片，叫做 Ray， 翻译过来有人叫做灵魂歌王。这个小说其实有一个主题把它给圈住的，刚才这两位老爷子已经给你提示出了一些线索，但是可能你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把它辨析出来。提示各位不用从内容上去分析，而是单单从声音上去听一下这些歌手他们有着怎么样的共同点呢。刚才听了声音非常沙哑的 Louis Armstrong 还有 Ray Charles， 而现在要听到一位来自于国内的杨三十二郎杨坤先生，空城。你应该猜得出来，这个小时我们听一些嗓音很特别的歌手。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他们的嗓音好像压根不适合唱歌，但是他们唱歌却非常好听。

一天要看几次夕阳，是在告别太阳，还是走进月亮？一生要爱几次夕阳，忧伤在谁的影子里被慢慢拉长？我等候你，数数曾经的过往。我等候你，在不被遗忘的时光。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 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1: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Louis Armstrong 的 Home， 这首歌也将带出这个小时的音乐主题。这小时的主题当然不是老爷爷，也不是爵士，而是什么呢？先不告诉你，听完两首、三首歌曲之后，你就知道这十位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了。

歌曲来自于另外的一位老爷子 Ray Charles， Hallelujah I Love Her So。 在 Ray Charles 的生命当中，有两个女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亲爱的母亲。如果不是他母亲的话， Ray Charles 可能没法成为一个大师，甚至没法成为一个音乐人。其次就是 Ray Charles 的妻子，这是一个很隐忍又很坚强的女性。再次推荐各位看一下那部传记影片，叫做 Ray， 翻译过来有人叫做灵魂歌王。这个小说其实有一个主题把它给圈住的，刚才这两位老爷子已经给你提示出了一些线索，但是可能你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把它辨析出来。提示各位不用从内容上去分析，而是单单从声音上去听一下这些歌手他们有着怎么样的共同点呢。刚才听了声音非常沙哑的 Louis Armstrong 还有 Ray Charles， 而现在要听到一位来自于国内的杨三十二郎杨坤先生，空城。你应该猜得出来，这个小时我们听一些嗓音很特别的歌手。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他们的嗓音好像压根不适合唱歌，但是他们唱歌却非常好听。

一天要看几次夕阳，是在告别太阳，还是走进月亮？一生要爱几次夕阳，忧伤在谁的影子里被慢慢拉长？我等候你，数数曾经的过往。我等候你，在不被遗忘的时光。有爱就有希望，有爱

今天这个小时咱们在听这些嗓音很特别的歌手，有的他们的嗓音是沙哑的，永远没法清澈，没法磁性，按照以前的审美来说，这一类的嗓音是没法唱歌的，但是他们却成为非常知名的歌手。我之所以想到跟你听这一系列歌手，是因为看到阿杜写的一篇长微博，我猜各位应该都有看到了吧。虽然说不可否认，他写这个长微博爆出这么多的往事是出于对某个节目的需求，而节目需要他做宣传，但是看了之后还是挺感动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想把阿杜写的这篇长微博念给你听一下。阿杜写的《致青春》。有几年我的消息很少，大家都在猜测阿杜去哪里了，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仔细算来，在音乐圈的这么多年，每当午夜梦回，竟然像是一个梦。我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在6岁那年父母就离异了，是妈妈把我们5个孩子带大，我妈妈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当兵退伍以后，经朋友介绍我进入建筑行业，感谢我的朋友，因为他我这个新人才能够一进工地就是个工头。我那时候想，上天还真的挺厚待我的。那时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每月发薪水时可以把钱交一半给妈妈，她什么都不会说，但我知道她是开心的。在建筑行业，我一干就是7年，很少有年轻人可以做这么长时间。现在想来，也许是因为碰上了一群谈得来的朋友。确实，在建筑工地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我们那个时候常常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遇到大工程基本是没有休息的，一天下来很累，大家就会买点酒和菜在一起吃饭聊天，也一起唱歌。他们说喜欢听我唱歌，还开玩笑说，阿杜啊，你不当歌手真是可惜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是当笑话来听。那个时候我已经26岁了，之前参加过一些歌唱的比赛，但是半决赛的没有进过。做明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心中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可是人生就是这么奇怪，那一年海蝶音乐做了一个培训班，一共3000多人报名，我一个朋友帮我报了名。第一次试音之后，挑选了几百人参加培训班，我也只是其中之一。公司的培训1周2次课，除了教音乐知识，就是观察你的个性，然后是试音淘汰。经过3次的试音之后，最后公司剩下2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林俊杰。仿佛一夜之间走在街上，开始被很多人认出来，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成功，与我显得太过简单，简单到我都没有做好准备。妈妈很开心，她为我感到很骄傲，可是没有人知道我非常不适应。我习惯在工地喂流浪狗，我不习惯在发布会上一遍一遍说自己的故事，我习惯和工友们吃饭喝酒，不习惯被闪光灯层层地包围着。在艺人这个很多人艳羡的职业面前，我常常问自己，阿杜，你过得好吗？我开始感到恐慌，起初这种感觉很小，没有人看得出来。渐渐的，我开始抗拒。在一天辗转几个航班的时候，在被偷拍的时候，在很累却要装作不累，还要微笑着出席活动的时候，在被问到没有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却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甚至发展到面对很多人唱歌的时候，我都会害怕。因为不适应环境转变带来的压力，我感到恐惧和害怕，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我讨厌的那个人，甚至想找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躲起来。最初发现我有点不对的是我的老板，紧接着是我的经纪人，他们刻意帮我减少工作之后，我的症状还是不能够缓解，

医生说我得了一种病叫焦虑症，是抑郁症的一种。我开始吃药，而这些药物都是含激素的。一个艺人最致命的发胖开始了，体重迅速增加到80多公斤。我陷入了更加恶性的循环，整夜失眠，不想见人，甚至一度我想过彻底离开。好在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一直在我的身边，我开始运动，骑单车，慢跑，放松的生活让我终于摆脱药物的依赖，没有再继续往更糟的地步发展。人们都问阿杜这些年去哪里了，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只不过减少了宣传和通告。直到今天还有人跟我说，阿杜啊，在你最风光最年轻的时候没有乘胜追击是不是太傻？但我想说的是，就像我一直不会改掉我的名字，一直不会隐瞒我的经历一样，人生的苦难也好，幸福也罢，都是你没有办法逃避的经历。无论是建筑工人的我，还是作为艺人的我，无论是颠沛流离的青春，还是经历过起伏的现在，唯一不变的就是那颗想唱歌的心，那是最真实最简单的我，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最接近真实的自己。现在的阿杜每天运动，吃饭很香，睡觉很好，我发现其实我一直没有变，一直是那个在工地上对着空旷的风歌唱的孩子，而观众和歌迷他们就是我身边的工友。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强调，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全省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召开。一口清甜解锁初夏，本地头茶瓜抢先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2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江山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省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郑水根、程家华、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指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落脚点在工业，开发区是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主阵地，要坚持结果导向，紧盯招商引资、制造业项目落地、企业服务保障等方面，进一步突出企业围绕市场转、开发区围绕企业转、部门围绕开发区转三个转，推动各项体制机制改革落地落细，取得实效，将开发区打造成为促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引擎。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党建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开发区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配齐配强干部，强化考核激励，为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优化派

持开发区各项工作，树立鲜明导向，强化政策保障，助力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2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0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和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市府办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决定接受徐明峰辞去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决定黄晓斌代理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会议指出，徐明峰在担任市长期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政府系统，集中精力拼经济、抓项目、促增长，统筹推进产业转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高度重视代表议案建议的办理落实，深入一线推进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为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黄晓斌在会上做任职发言，他表示要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江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与政府班子成员一道，锚定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目标，全力确保十五五开局争先，要把群众期盼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力量办实办好民生工程、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要带头依法用权、秉公用权，认真办理代表议案建议，自觉把政府工作置于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之下，要始终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干导向，全力以赴为江山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明峰请求辞去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6月12号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决定接受徐明峰辞去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报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江山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12日。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晓斌代理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6月12号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决定黄晓斌代理江山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江山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12日。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了江山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和代表变动情况的审查报告。江山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后，刘梅娟请求辞去代表职务，江山市人大常委会已接受她的辞职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代表资格终止。徐明峰调离本行政区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代表资格终止。江山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65名，现实有代表248名，特此公告。江山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12日。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6月10号上午，全省供销社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暨村社共建工作推进会在将召开，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郭俊出席会议并讲话，全省各市县市区供销社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江山市领导毛淑峰、苏清华参加会议或考察。会议指出，

0: 今年是全省供销社系统深入实施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的第三年，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已有39个基层社达到全国示范社建设标准。全省各级供销社要启动实施村社共建合作共富行动，以深化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升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能力，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为目的，不断探索供销合作社主导、村集体积极参与、农民群众普遍受益的村社共建合作共富浙江经验。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走在前做示范要求，全力做好全国示范社创建和申报工作，要将村社共建与实施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基层组织赋能强基建设、发展壮大社友经济等结合起来，与做好农资保供、农产品流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再生资源回收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谋划、一体推进、狠抓落实，奋力推进浙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虎山供销社、武城供销社、江山市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长台镇蜜蜂产业农合联等。会上，杭州市、台州市以及江山市、安吉县、海宁市、上虞区等地供销社做交流发言。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我市各地种植的头茬西瓜、甜瓜陆续成熟上市，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收获时节。6月10号，在贺村镇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瓜藤爬满垄面，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浓绿叶片间，长势喜人。瓜农忙着采摘分拣，大棚内满是丰收的喜悦。种植户周荣国介绍，今年他承包31亩土地种植西瓜，选用口碑上佳的美都、皮薄多汁的金佳两个品种。目前首批西瓜已成熟，他每天忙着采摘出货，抢先上市。贺村镇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周荣国：
1: 当时还可以，比去年好，口感还好的今年，吃起来脆嫩，红也可以，反正瓜形还可以。
0: 有着近20年西瓜种植经验的周荣国，看着田间饱满品相佳的西瓜，满脸喜悦。在种植管理上，他坚持使用农家有机肥搭配微生物菌剂，并采用病虫害综合绿色防控技术。得益于科学管护，首批西瓜汁水丰盈，甜香浓郁，在市场上十分走俏。贺村镇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周荣国：
1: 大概头批瓜的话，反正10万左右吧。我们一般都希望长沙、广丰、蒲城本地为主，多的时候几千万把斤，少的时候千把斤吧。
0: 初夏的甜蜜不只有西瓜，香脆的甜瓜也陆续成熟上市。走进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棚内藤蔓长势旺盛，一个个圆润金黄的甜瓜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果农穿梭田间，忙着采摘甜瓜，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兰周全：
2: 50亩甜瓜从6月4号陆陆续续，大概一直持续到8月份，
3: 有的
2: 都每天都有。
0: 今年基地种植了中甜香妃、银灰、玉奶香、爽歪歪等多个品种的甜瓜，得益于适宜的气候，甜瓜整体长势良好，目前已经全面开园上市，市场销路较好。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兰周全：
2: 一亩地有个2800到3000斤左右头茬瓜，接下去二茬瓜的产量还要再高一点，今年4.5块批发，一天反正2000斤3000斤批发市场里面都不够卖的，这还有这些流动摊贩来，每天他们来个300-500斤500-600斤，每天都有的，这根本来不及采。
0: 兰周全介绍，甜瓜生长期80余天，本月迎来集中采摘，它在温湿度管控、水肥养护、棚内采光等环节精细管护，种出的甜瓜糖度足、品相佳，除热销本地市场外，还销往周边市县。四都镇上峰村甜瓜种植基地负责人兰周全：
2: 70%-80%都是本地的，还有丽水的那边的、江西上饶的，他们那些小贩都要

0: 目前来讲，一亩地1万块钱的收入应该现在有了。
1: 为保障本地瓜果品质，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前往各瓜果基地巡查，重点排查农资仓库内的违禁农药，同步开展施肥、用药等专业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规范种植，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屏障。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金若：
2: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开展一些西甜瓜的农药质量安全抽检工作，确保上市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溪地为法属波利尼西亚的主岛及市政厅所在地，由120个岛屿组成，国际航班均降落在大溪基岛。波利尼西亚意思是许多的岛，其范围西起从东加、库克群岛、波利尼西亚群岛到东南面，这些地方的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都是夏威夷土著和新西兰的毛利人的后代。这些祖先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太平洋移民。大溪地主岛并不大，所以来到这里，你完全可以租车前往市区进行观光。第一首歌来自李泉，《岛中央》。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波拉波拉岛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泻湖，有着丰富多样的海洋资源和海上项目。到了大溪地旅游，波拉波拉岛非来不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来波拉波拉真遗憾。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一天美丽的出海旅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眯起眼睛看太阳，插着管子摸鲨鱼，人生总是有这些奇妙的体验。坐在船上听着土著船长在纵情歌唱，你也可以体会一下在湛蓝的水里幸福的像白痴一样的感觉。

刚刚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鸡神，鸡神应该说是日本的一支原生态的音乐品牌吧。他们的很多作品非常的具有远古的深意，我个人非常喜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何感受呢？接下来我们要乘坐独木舟和双体船到泻湖游览了，在这里也可以喂食鲨鱼、鳐鱼，还可以雇一艘小船，在船长的带领下去深海捕捉剑鱼，或者租一个水上摩托艇。各级别潜水者在波拉波拉都能心满意足。在这个著名的潜水地，有一个地方叫做枪鱼大街，这里是各种枪鱼的老家。而且白色大街在海岛北部的泻湖以外，得名取自于白色沙滩和海底峡谷象牙白色的珊瑚，是不是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了？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波拉波拉岛到若伊亚提只需要飞行15分钟，乘坐当地不需要安检的小飞机，甚至可以带狗。在飞机上会发一杯清凉的柠檬饮料，喝完以后打个嗝，飞机就降落了。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最早有人居住的岛屿，由这里的波利尼西亚人开始了他们的移民过程。被人熟知的神话 Haiki 就可以得知，若伊亚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在这里，你除了可以感受海之外，你还可以再一次感受浓浓的波利尼西亚文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推出一张也不算太新的唱片吧，就是喜欢你这样唱片当中的一首歌曲。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7: 我在学法，您呢？
1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8: 是啊，
19: 真不错，
18: 好嘞，
6: 不错呀，这个
1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不少大的。
2: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他怎么
11: 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

0: 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向左，
9: 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9: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巴登在德语中是洗澡的意思。巴登巴登，顾名思义就是洗澡洗澡。来到这座城市来旅行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冲着温泉来的。而巴登有着两个最著名的温泉浴场，一个叫卡拉卡拉浴场，还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浴场。前者包括室内和室外浴池，在这里可以裸身也可以穿泳衣，而后者只有室内浴池，而且只能裸身洗浴。马克吐温曾经在这里泡过温泉，并且留下一个名句，在弗里德里希浴池泡温泉，十分钟你会忘记时间，二十分钟你会忘记世界。来自齐秦，温泉乡的吉他。

黑岭山邑、莱茵河东岸，有运河相通，平均气温是 10.7 度，是德国最温暖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景点不是太著名，但是的确是世界著名的科技之城，有莱茵河上的硅谷之称。卡尔斯鲁厄是奔驰家族的发源地，卡尔奔驰在1885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而在1813年德莱斯发明了自行车。当年的自行车原型和第一辆汽车的模型如今陈列在市政厅的展厅里。卡尔斯鲁厄是以卡尔斯鲁厄王宫为中心点呈扇形展开的市政，有扇形城市之美称。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德国人对黑森林是情有独钟的，仅仅是名字就令人许多向往。而白雪公主、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在黑森林发生的。从卡尔斯鲁厄开车至特里贝格，沿途黑森林地区的风景真的是让你美到意外，仿佛真的就像童话中一样。位于黑森林腹地著名小镇特里贝格的黑森林博物馆里面展出了黑森林地区的民俗民风，以及在外地看起来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传统手工业，例如布谷鸟钟。博物馆内展出了数十种布谷鸟钟，到了整点时间会有各种各样的鸣叫方式以及不同的好听的音乐进行播放。说到好听的音乐，我们接下来不得不推荐秘密花园（Secret Garden） 所带出的这首作品《Sona》。

0: 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

0: 四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提质。
0: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

0: 来，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忠犬听我曰，不要引外却漏绝意，自若漏子行引道，水意横圈很危险，各若漏子帮毛线，翁丁老丁出林亲，出得翁丁你老丁，老丁光洁最同意，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又猛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被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3: 时光手帖。
4: 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燕尾蝶》里说，人根本到不了天堂，因为人死后灵魂会飞向天空，但在碰到云彩的一刹那就会变成雨落下来。
2: 我家前院的玉兰开了整整20年。20年前我16岁，外婆去世，我跟着外公抱回这棵小树苗种在前院。每年春天，外公都带我们在树下数花朵，想念外婆。从最初的5朵到现在的上千朵，20年的容颜就是这样改变。

0: 今日宜失真。
1: 最美好的东西常常是眼睛看不见的，
0: 常常是眼睛看不见的。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最近看到大马有一位诗人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贾牙，据说这个人呢每个星期都换一个笔名在专栏上写稿。他的诗集《我的青春小鸟》听说是马来西亚曾经最畅销的诗集，我选其中的三首给你分享，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在情诗里他说，遥望背影，他泪珠滚落，地上一朵小花以为是雨，尝了一口，好咸，说罢就死了。在迟钝里他说，二，突然发觉一和三一直都在身边，感到非常幸福。在真的非常难过那首诗里他写，忘记你为什么这样容易。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个诗人呢？除了我觉得他的诗有他的有趣之处，也让我想，人有时候有些奇思妙想，要么变成了诗，要么变成了歌，那就是人类心灵最适合的出口。在中国好歌曲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歌里，有一些一定深深打动过你，比如苏运莹的《野子》。你不知道那首歌从何而来，可就是那个原始蓬勃的生命里，在他歌唱的那个瞬间深深感染你，他们都来自生活。今天节目里想要跟你听听曾经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流传下来的那些旋律，音乐像是另一种诗。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从前慢》，根据木心先生的诗歌而改编，结尾的时候用到了一段蒙古的牧歌，就给听歌的人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

在什么事情都要讲求效率要快的时代，有人用诗歌的方式给了人慢的理由、慢的信心跟慢的力量。就像讲有约的微信平台有一位叫做猫某某人的留言，他说，我正在搞宿舍卫生，随手点了那首《从前慢》，以为是自己常听的木心先生的诗朗诵，结果旋律一出来，感觉整个毛孔都炸开了。你曾经在中国好歌曲当中听到或者印象深刻跟喜欢的歌是什么呢？说到诗歌改编而来，近的有木心，远的有爱尔兰诗人叶芝。如果你知道叶芝为什么写这首诗，写给谁，他跟这个诗歌对象之间一生令人唏嘘的情感纠葛，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那种温馨浪漫可能就会打一点小小的折扣。因为叶芝的一生追求心中的女神爱而不得，作为爱情并无结局，但我常常想，也就是因为这种求而不得，所以他在诗歌里面所寄托的所有情感才会被恒久地流传下来。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那些求而不得反而变成了他的诗歌里世人最多共鸣的部分。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霍尊当年是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的一匹黑马，他就是凭借卷珠帘摘得第一季决赛的冠军。这首歌他自己来作曲。

有些歌手虽然还没有被大众熟知，但他们创作的那些歌曲却是非常成熟的存在。比如赵雷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唱过的那首《画》，他从寂寞夜空中的一轮月亮画起，然后展开了田园诗一样的梦中画卷，房子、姑娘、柴米油盐，到田野山坡，触手可及的彩虹、不灭的星空，再到安详平和的生活。有一句说，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将一切拉回现实，我们在现实中经历的一切常常不如我们向往跟期待的那样美好，但你依然可以透过想象力让你的寂寞夜空画上美丽的月亮。因此这首歌里面不是单纯的快乐或单纯的痛苦，你可以从中听出幸福，也可以听出忧伤，而拥有那支画笔的人才是最有幸福能量的人。我看到家人有一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多吉的朋友说，当年在中国好歌曲最爱那首画，因为很有画面感，也很有诗意。为寂寞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在中国好歌曲当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么多作品里，动而有张力的当然是野子，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那个让人激动，因为有澎湃。与此相反的，那么多的慢歌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邢天素的那首《我们在蓝色海上飘》，他的声音一出来就让人觉得安宁静定。就像他所说的，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片海，代表胸怀，容纳百川，而每一片海中都有一片海岛，纯净美好，那是我们内心的留白。

0: 光就这样过去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30多年前唱进古典情歌的韩流第一人，他说自己是60%的好男人。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就像是一个错误。在无数的音乐当中，最绕不开的就是音乐当中的那些感情，还有所谓的思乡。在1990年，张浩哲带着沧桑沙哑的声线，也让我们听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音乐演唱力量。今天放开陈旧的往事，依然听到一身沧桑。我们从陌生当中成长过来的，来听听这样的一首《傻男人》。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浩哲的一首《傻男人》。的确在生活当中啊，张浩哲演绎的是好男人的形象，在现实生活里他非常妥妥的好男人。1981年张浩哲和妻子在他驻唱的餐厅认识，两个人相见恨晚，后来步入到婚姻殿堂。妻子虽然从事着服装行业，但是对音乐十分的敏锐，他坚持着先生的坚持，并且鼓励着张浩哲在音乐上面的深耕。现在年轻人听了太多时髦的音乐，已经不知道该听什么了，而中年人没歌可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有没有发现当下在音乐时令的流行文化泛滥的年代，其实中年的厚重和沉稳也变成了非常尴尬的陪衬，而听老歌也成为了当下中年人最大的胜。在这个时候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青烟大叔，你没吃过我吃过的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烟大叔，你没吃过我吃过的苦。我记得莫言在《檀香刑》里面有说过，说世界上的事情啊，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之以恒。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如果说童安格的音乐有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思路，也会在音乐当中借鉴着西方音乐来丰富着灵感和素材，这也是他在音乐当中的视野变得十分的宽阔。1985年10月，童安格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女人》，与上一张大碟的《花心大萝卜》不同，

这张专辑，童安格相当的专一，只对爵士乐情有独钟。风格上虽然统一了，但是音乐的形象却丰富有变化。以爵士乐为中心，童安格向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他在音乐当中老顽童的形象。而童安格就像是化身乐器行的老板，也在音乐里给我们展示各种各样的乐器。如果说萨克斯代表着童安格的深情和浪漫，就像女人，此刻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份儒雅。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

0: 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4: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5: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4: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6: 从前映着过去，留在包里。

0: 耗尽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在钢琴当中，我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赵传《男孩看见野玫瑰》，这是李费和黄韵玲合作的一首音乐，倒是当年赵传唱进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首小众。

这样的音乐在《海角七号》拍摄的时候又重新被拿来演唱。我们此刻听到这样的音乐，清晨盛开的玫瑰，荒地上的玫瑰，如此的遥远又如此的绝对。我突然想到，曾经我在书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群人的年纪相近，一路平仄崎岖，正走在最难顺心意的人生阶段。在响起的凡人歌里，相聚着灵魂，之所以成了我们顺心意的共同的选择，不仅是因为音乐此间的静好可以抚慰着我们跌宕的灵魂，更是因为它当下的光亮能够回望我们斑斓的青春。刚刚的音乐也让我想到小王子，在我们的青春里光亮努力地活着。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人消失在人海，有些人还在朋友圈里默默地关注。所以刚刚的音乐，我把它形容为如此遥远又如此绝对的声音。岁月如歌，感谢我们听到的那些老经典及我们情绪当中的不早不晚。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我在洛阳向你问好。通过抖音的方式可以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后面有两个字叫洛阳，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联络到我，可以和我保持在节目之外的联络。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曾经梦野和阿楚姑娘是恋人，他们的梦野在沃野炊烟的故乡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里，彼此相依，一同漫步在乡间小路，直到多年之后啊，我们听到了以风吻过的口吻唱着那个欲盖弥彰的故事。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刚刚听到的是送你一朵山茶花，之前我有推荐过好妹妹乐队的音乐啊。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依然是带着温柔的气质，柔和的唱腔，并且好妹妹乐队带着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有没有希望这种淡淡的恬静可以持续下去呢？

灰尘，只因为爸也可能是

0: 去。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

0: 周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4: 请问有没有五月一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5: 今天几号了？
4: 10月30啊。
5: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4: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5: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4: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5: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豆也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6: 阿叔啊，臭豆鱼要不要？
7: 过期的
6: 不要，你要吧。
4: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如果去很多的城市，不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你都有机会在这个城市发现摩天轮，好像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城市的某种地标的存在。有人在摩天轮上表白，有人在摩天轮上度过自己的生日，有人在摩天轮上简单的俯瞰这个城市。人们好像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摩天轮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也凝聚了很多人跟这个城市的情感连接，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多久。今天就像是一个城市摩天轮的记忆里，即将要跟你呈现的每一个片段的小拥抱。

夜阑室很静，时间都被厚重的天鹅绒长帘挡住了。男孩小跑着来到 H 派书架前，整套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果然还在原处。他松了一口气，取下最后一册，把一张写了一行字的纸夹进去，之后将书拿在手里，靠着架子，双眼紧盯大门。 Polo 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咯吱咯吱坚硬而干燥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而它的确是存在的。第一眼遇见杨子是在什么场合，男孩已经忘了，大概是某教授的一次演讲上，偶尔和杨子的目光相遇，立即像突然听到清晨走动的时针般，天之将明的喜悦伴随着滴滴答答声，好像要渗入血液一样。谁都会做梦，而这正是只有在梦中才看得见的少女。直到上个星期在阅览室又碰见，男孩才觉察出杨子竟然也喜欢看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速度是每天一册，由于书只有一套，不可避免的要被早来的人抢先，因此男孩成了阅览室来的最早的学生，只为将杨子要看的那册书占下来，待杨子到的时候再瞄准时机放回原处。这样尽管杨子来的并不早，却仍能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今天杨子该读最后一册了，男孩做出一个决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想认识你，我会在图书馆门口等你，准备加入书中。为了让杨子对自己有起码的了解，他决定亲手把书交出去。不久，杨子果然出现在阅览室门口，并朝男孩的位置走来，本打算是等杨子找不到书后再突然像蘑菇般冒出的，可一见他，男孩马上将书交了出来，低头似乎说了一句你的书，便冲出了阅览室。之后的时间对男孩来说犹如掉入了黑洞般全无止境可言。幸而等到上午的闭馆时间，杨子终于是在门口出现了，可是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男孩下意识地冲上去，请等一等。杨子回头，像被突然从梦中拽醒，打扰了，可是你看到那张纸条吗？杨子微微低头，似乎在谨慎地选词。收到了，不过你并不了解我，我同样也不了解你，所以我想没有交往的必要。话略带歉意，又低了低头，转身继续走。男孩快步上前说，我不顶聪明，想了解某些事物都得花些时间才行，不过只要有时间，我就可以好好的了解你，我可以比谁都了解你，我不会放弃的。杨子微微一笑，又低了低头，一言不发地走到前头去。

0: 挚友木月对男孩摇了摇头，他说盲目的追寻无外乎是等死。深冬的空气透过公寓的窗隙钻入，仿佛在四周打转。木月将摆在桌上的双手像烤火似的翻动着，我说你这段时间着了魔似的抄那女孩系里的课表，跟她一同上课，给她做弯成幸运符号的甜甜圈也好，抄披头士的歌词也好，人家都无动于衷呢。男孩忽然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他说但那是内心的一种愿望，似乎告诉我去做吧，我只是听从内心的愿望罢了。他抬了抬头，只是内心还有这种愿望。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

0: 传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新昌县2024年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 2.6 万低收入人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1: 刘杰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上强调，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浙江又一省级群众赛事2026城市游泳联赛今天开赛。
1: 杭州西湖景区重拳治理灵隐黄牛永久封禁个人账户312个，旅行社4家。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广新昌县挂单奔中低收入家庭集成帮扶做法。到2030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万元以上。新昌小城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高，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高居绍兴前列。为了解决居高不下倍差问题，2024年当地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 2.6 万低收入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浙江之声记者蹲点新昌，探寻这项县域实践。请听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3: 夏天就加点冰块。
1: 在绍兴新昌澶潭街道梅竹谷村的梅醉农夫馆里，46岁的赵彩霞正忙得脚不沾地。今年五一假期，她卖了400多杯奶茶，营业额超5000元。
4: 这个菜单上的我都会做，她都先教会我们。
3: 啊，就是那个小姑娘。
4: 哎，当娟，这个装潢设备什么的都是那个街道上已经弄好了呀。他们说我在名单里的，我来这里真的很开心。收入上很大变化，本来一个月2000多，现在加了那么多。
1: 被列入名单就意味着成了镇村街道重点关照的对象，帮你找工作，带你做生意，教你学手艺是标配，增加你的收入不再是私事，而是全村乃至全新昌县的要紧事，直到最终销单。但这份非要拉着你赚钱的名单是怎么来的？新昌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向我们透露了底细。
5: 我们浙江省的话，三口之家准中等收入嘛，就是10万元了。10万元嘛，也就是说是3.3万元。那我们就是从实际工作作风出发，取了一个整数3万元。
1: 新昌这个浙江的山区小县城，户籍人口42.6万，但 A 股上市企业总市值、人均上市企业市值、人均拥有上市企业数均居全省县市首位，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也高。但也正因如此，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在绍兴全市最大，一直降不下来。2023年，新昌把扩中提低作为当地头号工程，由县发改局牵头缩差奔共富，要把大部分低收入农户拉上中等收入线。按照浙江标准，新昌很快统计好了数据，年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的居民共2.6万人。但他们是谁？收入低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搞清这些，新昌各地乡镇街道的干部都动员起来，挨家挨户敲门摸排。
6: 请问在家里休息吗？
4: 休息啊。
1: 张娟是澶潭街道的干部，她第一次敲的就是上湖村村民徐小英家的门。
4: 看看条件，我们家里是挺好的呀，不知道实际情况呀，家里啊，就我老公一个人上班嘛，反正男女情况就是反正所有顾虑。
7: 我们刚开始你去家里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在接商吧，也不能直接问说你家收入多少，那我们就通过拉拉家常，问问他最近在家里怎么样，农作物收入怎么样，子女在外面工作怎么样，这样来拉近距离。
1: 张娟摊开工作笔记，密密麻麻的各种标记，每户人口、大致收入、社保缴纳，甚至家里养了几只鸡鸭、地里种了多少菜都有。
7: 我们都要摸

0: 家庭的。说实话，力度还是不太够。
1: 民政有民政的政策，人社有人社的补助，农业有农业的项目，各管各的，谁也不挨谁。一个平级的发改局，凭什么要求大家把政策资金全交给你？但梭差是县里的头等要事，发改局内部几经讨论后，决定向上求助，由县委办、府办亲自推动。说起第一次协调会，新昌县发改局社会建设综合协调科科长于松霞至今还很兴奋。
2: 是在我们县委办会议室召开的，召集了我们县里面十多个部门，委办也明确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支持这项工作，像我们民政啊、人社啊、农林水啊等都表态。在会议开完之后，立马又向我们县里面所有的部门下发了一些通知，时间很短，两三天内，除了我们参会的这些单位，很多单位呢把有的一些政策呢也梳理上报上来了。我们那个自规啊，它有一项森林病虫益牧防治啊，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一个工作经费啊，可以优先考虑我们当地的低收入群体。
1: 几天的功夫，各部门硬是凑出了一份殷实的家底，32家单位的125条政策，零零散散躺在账上的沉淀资金，拢一拢也有3000万。当政策和资金被装进工具箱，当低收入群众被挂在帮扶清单上，新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钱王伟形容，这仿佛是打通了新昌梭差的任督二脉。
3: 多是你可能要多，但多呢又要精准，不精准就容易那不是养懒，还有不公平。农业农村需要民政啊、财政啊、社保，往往是低保的。妇联要干啥？那工会要干啥？一层层做嘛，一层做做做，反正慢慢的经验也出来了，融入到这个大系统里去，你这逻辑就通了。
1: 2024年年初，新昌县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3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是在3年内要让新昌至少60%以上的低收入群众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打通任督二脉，新昌的挂单奔中就能一马平川吗？
4: 他的动能不足，不愿意去征收。本来1500-1600块一个月啊，他小日子过得很好了。
5: 你能供个臭母家？
6: 那个我去上门的时候，也有些人说我打麻将，打麻将我也能赚钱。
7: 哥哥等你好过，
8: 我生活得很满意。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赚钱啊？
1: 面对这些声音，硬骨头怎么啃？明天继续推出特别报道，共赴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第二篇。
9: 省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省长刘捷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捷强调，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清单式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按时间节点整改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引导员工树牢安全意识，积极向科技要安全，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加强预警预测和风险感知，把风险隐患处置在萌芽状态。刘捷强调，我省即将进入梅汛期，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聚焦重点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清单化实现化，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严格叫应叫醒，打通村社抓落实的最后一米，确保有令必行，一贯到底。要科学做好水网运行调度，统筹采取拦、分、蓄、治、排各项措施，保证江河安澜。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对基层干部培训检查，周密制定转移方案，做好群众暖心服务。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应急救灾队伍准备，备足备齐应急物资。
10: 省水利厅昨天下发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根据省水文管理中心分析，今年以来

0: 全省降雨量约56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23%。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约220亿立方米，蓄水率68.5%，比同期少26亿立方米。当前全省各流域水势平稳，江河站水位都低于警戒水位。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梅汛期的降水总量接近常年略多，江河洪水可能多发，甬江发生超保洪水概率较大，杭嘉湖东部平原、钱塘江中上游、濮阳江东条溪发生超警洪水概率较大，部分山区河流可能会发生局地性的暴雨洪水。
1: 我省今天正式进入梅雨期，首场区域性暴雨上线。今天白天雨水覆盖全省，浙中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到下午5点，近12小时面雨量，开化、常山、柯城、龙游、衢江超过50毫米，单点雨量最大为柯城区斗蒙仑村站100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晚强降雨集中在浙北南部和浙中南地区，明天雨带南压，雨势减弱，强降雨集中在浙南一带，局部中到大雨。15号到16号雨水间歇，17号到22号雨带北台，并在我省南北摆动，我省部分有中到大雨，恰逢端午假期，建议大家提前安排行程。
0: 近期黄金市场走出了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价接连大幅跳水，在创下阶段新低之后又迎来短期反弹，大幅波动之下，现在是不是抄底好时机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周末走访了杭城多家黄金卖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6月11号，国际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年内涨幅全部回吐，国内市场同步下跌，周大福、周六福等品牌首饰金日跌幅接近3%。经历连续深跌之后，随后两天金价迎来反弹。目前周大福足金首饰报价每克1269元，老凤祥为1266元每克，市场进入了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运行阶段。在武林银泰一楼的黄金柜台前，顾客三三两两。杭州市民白小易趁着这波金价回落，专程来给自己买个金手镯。
3: 就觉得跌回我预期的心理价格了，不知道后面会跌会涨。想一想，其实提前给自己攒一些嫁妆也蛮好的，有点钱也攒不住啊，吃了喝了，那不如买点金子。
2: 虽然是周末，但杭州白马珠宝市场显得有点冷清。门店老板李云说，相比去年越涨越买的火热行情，眼下的生意不太好做。
4: 都看不到人了，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就是买涨不买跌，大家也在不断的等，很难讲。说心里话，今年的行情谁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2: 面对震荡行情，不少黄金经营商户格外谨慎，普遍采取卖多少补多少的保守经营策略，严控库存风险。萧山国际珠宝城商户陈荣强说，在经历前两年的大涨之后，这次回落更不敢高位接盘。
5: 只能保守型嘛，不要持仓持太多，卖多少补多少嘛。
2: 投资者的心态也明显分化，手握超1500克黄金的资深持有者张敏说，自己持续买入黄金4-5年了，虽然有部分已经出现浮亏，但依然淡定。
6: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平平淡淡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当作存钱吧，还可以应急来用的，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变现。
2: 目前国际金价比年内最高点已回落超25%。上海利多星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毅认为，这轮金价下行受宏观政策预期、地缘政治传导及市场资金流向共同作用，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抄底。
7: 美元跟黄金之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吧。进一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观察美元信用。比方说美元指数大幅的一个走弱的话，那黄金可能还会有再向上抬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横向震荡的概率不过大一些，所以大家谨慎而为。
1: 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及浙 SA 今天在宁波开幕，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代表队齐聚这里，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劈波斩浪，竞逐锋芒。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8: 冯芳你好。
1: 今天这个开幕式现场有哪些亮点？听说还特别安排了和冠军同台竞技的这个环节，能不能让我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那么今天开幕式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奥运冠军汪顺、世界冠军于怡婷专程来到现场，和一位6岁的最早参赛选手、一位66岁的最高龄参赛代表共同启动了逐浪号角。 那么这个年龄跨度呢，也是体现了全民参与的理念。汪顺说呢，这 SA 为所有热爱游泳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也有助于选拔好苗子。那么刚才你提到的与冠军同时竞技的环节呢，奥运冠军潘展乐、世界冠军吴清芬分别出战了男女子组50米自由泳，让全种选手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冠军风采。那宁波的选手陈佳琪和潘展乐是同池的，他只慢了1.97秒。赛后呢，他也很感慨，说自己习惯用左边换气，那么下水以后呢，前10米还能看到潘展乐，后面就只能吃浪了。那么他坦言，跟世界级运动员差距很大，还需要努力。这样的经历呢，对普通选手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1: 嗯，那么这次的浙 SA 的联赛在赛制上面有哪些特点？给我们来介绍。
8: 那么浙 SA 呢是继浙 BA 吴越杯之后呢，浙江城市联赛 IT 矩阵的全新成员。那采用了3场分站赛加1场总决赛的赛制，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那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进行组队参赛的。这次宁波站呢是首站，分为青少年组和成人组。今天进行的是青少组比赛，明天将进行成人组的比拼。这样的设置呢，既保证了专业性，又降低了参与的门槛。现场很多市民是带着孩子来看赛的，那一位蔡先生就说，让孩子能够亲眼看到最高水平运动员的游泳状态，和平时在家看电视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激励。那可以说呢，这 SA 不仅为业余选手提供了与冠军同场的宝贵机会，也为浙江游泳储备后备力量，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注入了新活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谢谢姚鑫。
0: 吴越杯刚刚落幕，2周之后呢，浙 BA 新赛季将会拉开大幕。眼下各支球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9: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将于6月下旬揭幕，赛事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省级争霸赛参赛队伍从22扩容到28支，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6个人口大市预选赛第二名队伍同样获得晋级资格。市级预选赛依旧实现全省90个县市区全覆盖，做到县县组队全域参与。上赛季打出亮眼成绩的阜阳队，早在今年2月就启动新赛季的备战，保留大部分老队员的同时，补充6名新队员入队磨合。新入选队员孙俊说：“
10: 经过几次邀请赛之后，就慢慢融入进去了。加入阜阳队之后，参加训练之后，让我找到了学生时期、大学时期的那种感觉吧。”
9: 球队目前固定保持每周5次的高频训练。队长张家飞说：“全队今年放平心态，从头出发，向着赛区前列发起冲击。”
11: 陈嘉欣呢，现在也在积极备战，因为去年成绩相对而言可能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赛季呢还是从零开始，一场场比赛来争取在杭州赛区能添2名出线。
9: 同在杭州赛区，上届亚军上城队选择大幅更换阵容。上城队主教练吕小龙介绍，球队引入10多名新球员，最小的球员才18岁，老队员正在主动帮带新人，加速全队磨合。
12: 去年我们亚军的班底基本上保留了一半，吸纳了十几个新生力量，主要以年轻人00后为主，剑指冠军。
9: 宁波赛区的预选赛定于6月27号打响。去年成绩垫底的海曙队此番补强阵容，引入实力派球员，还邀请首届宁波联队主帅李小鱼执教，训练也搬进了 NBA 认证的专业球馆。教练李小鱼说：“
13: 来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场地嘛，练的内容还是以体能、个人的技术以及一个防守的能力吧。今天我们加入了很多年轻球员，也注入很多新鲜的血液，在准备上已经更加充分了。那我相信今年会取得一个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成绩。”
9: 台州黄岩队也在紧锣密鼓的打磨阵容，针对新赛制加大实战演练频次，主动和消防救援队伍、外地球队多场友谊赛练兵。队员陈楠说：“这一次立志刷新过往成绩。
14: 去年我们没有赛出好的成绩嘛，今年更加的努力来训练，提高我们自己，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周训练的话，我们总的在15小时以上。”
9: 金华武义队在3月份启动了队员选拔工作，通过摸高、折返跑、投篮等多项测试，考察队员身体素质与基本功。确定名单之后，球队定下固定训练周期，常态化组织教学，对抗赛打磨实战能力。武义队队长林峰说：“
15: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训练， 每周二周四就是正常固定的一个训练，然后每个星期星期六下午是打那个教学赛，希望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训练呢，能够在新的第二届这边五一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一辆公交串联城市记忆，一条线路承载几代人的青春。今天是杭州十一路公交车运营70周年，今天阔别多年的十一路双层巴士限时重返线路运营，不少老乘客、公交司机、资深爱好者专程赶来搭乘怀旧班车，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行驶在杭城街头的双层巴士缓缓驶过武林小广场，窗外景致如画，也勾起了老乘客马翔心底满满的回忆。
16: 从我3岁左右就开始了，妈妈抱着我每天清晨很早去赶十一路去了，一直到长大读书，陪伴我走过春夏秋冬，承载着我最最珍贵的回忆。
2: 1956年，杭州十一路公交车开通，70年来几经调整线路、更新车型，从最初穿梭在城西田园间的通勤车，到红极一时的小天鹅专线，再到一代人难忘的双层巴士，车轮滚滚中，它载着烟火日常，也装着人间温情，成为了不少杭州人心中独有的城市符号。对于公交司机丁国峰而言，十一路早已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2011年入职，他第一天上岗驾驶的就是十一路公交车。25年风雨同行，握着方向盘，他亲眼见证了城市道路越修越宽，高楼拔地而起，也始终守护着沿线一代代乘客的出行路。
17: 感情很深很深了，兄弟伙伴，认识了很多乘客，有些乘客也变成了朋友。我刚开始杭州城市，然后这些地的路也是窄的，开车相对来说比较难开，特别是双层巴士。后来道路拓宽啊，一天一天看着杭州城市建设成长起来，现在高楼大厦很多，私家车越来越多。
2: 1998年的6月13号，双层巴士在十一路公交车上首次投入使用。这次也作为70岁生日的限时返场，设置了多组定时班次。在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公交发烧友特意奔赴而来。90后市民汪振阳说，这条公交线路贯穿了他的成长轨迹，即使时隔多年，他依旧能流利地报出当年线路上的每一个站点。
18: 花园新村，再下来在调公路口、庆丰村、浙大西溪校区线路，这里我基本上全部能背下来。那个时候我住在我外婆家嘛，我外婆就带着我坐十一路，那我必须要赶过来，他陪我长大，我看他变老。
0: 下周就是端午假期了，杭州西湖灵隐飞来峰景区也将迎来人流高峰。针对灵隐飞来峰景区个别黄牛现象，西湖景区已经与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目前已累计安装各类隔离设施1500多米，修复被破坏的硬隔离网达60处，并同步增配监控设备，从源头上压缩违规进入的物理空间。近期灵隐飞来峰景区通过对近30天高频入园、非身份证批量预约、异常客源地等后台数据的关联分析和排查复盘，锁定了一批违规预约账号。自2月1号到6月11号，对查实有违规预约行为的79家旅行社账号和160多万个触发爽约规则的散客及预约账户暂停预约权限，其中永久封禁个人账户312个，永久封禁旅行社4家。
1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12号晚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

0: 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1: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当地时间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其购买美制军事装备。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1: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
0: 韩国首尔教育厅近日向该市的中小学校以及辖区教育部门下发通知，禁止考生戴 AI 智能眼镜参加期末考试，担心学生利用 AI 眼镜作弊，因此将其列入考场违禁物品清单。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候，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浩，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2: 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1: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0: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1: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是

0: 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5: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4: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6: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0: 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 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1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3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 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线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9: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20: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6: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6: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国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逐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好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好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

0: 实，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写生经济赋能念巴都古镇新活力，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微波报道。近年来，念巴都古镇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不断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写生热在念巴都古镇悄然兴起。全国多所高校组织师生前来采风写生，以写生研学促文旅发展，秀美古镇焕发出新的活力。初夏的念巴都满目苍翠，溪水低吟，整座古镇静谧又安然。5月24号到30号，来自南宁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的150多名大一学生走进古镇，开启艺术创作之旅，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绘千年古镇的独特魅力。溪水边、廊桥上，师生们手持

0: 方人，所以来到这边呢，就感觉特别大的来自南方的一种变化。首先下车以后，就感受到特别空气很清新。跟北方差异最大的是，这边的山都是层峦叠翠，然后到处都是充满绿色、生机盎然的感觉。
1: 除了写生的学生，古镇也深深打动了随行的老师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8年前曾来过这里写生，对这里的创作环境情有独钟。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
2: 咱们这个宁巴都，人文方面啊，包括那个明清建筑这一块，都很吸引人。这里的人特别的淳朴友善，非常的热情。这是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做美术那个带学生出来采风这样的顶呢，也特别老师特别喜欢，同学们呢也特别印象很好。这样的美好印象，我们今后还得在心里面，打心里来说还是很向往的，希望下次再来。
1: 宁巴都古镇不仅有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大量留存完好的古建筑和人文景观，是开展写生创作的理想之地。目前古镇已经接待了来自北京、湖南、福建、江西等地的20多所院校的美术学生。宁巴都农家乐协会会长张春辉：
3: 我们是通过这个其他以前来过的这个写生的这些老师跟教授，他们在朋友圈里发出去，他们是看到这个我们古镇的这个风格，还是这个古建筑保存这么完好，所以他们就冲着这个来的。学生来写生的时候，给他们吃住行最大的优惠。
1: 前来写生创作的高校师生，不仅为古镇带来了高人气与高活力，也带动了旅游观光、娱乐、购物、饮食等行业发展。宁巴都古井农家民宿徐凤花：
4: 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受益。再像我们古镇一样，他们去写生，也帮我们宣传了我们当地的特色。
1: 江南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村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村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5: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1: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5: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能弄艾灸，包括制成那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3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1: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

0: 富民产业。下一步，民新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贺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埂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 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埂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三栋两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1: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浇路面，再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0: 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埂村夜市。打埂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2: 每年总共会村里创收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0: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9号，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开展零距离新服务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桌两列并排，在暖心陪伴区，社区正在招募邻里互助员，为辖区老人提供代取代办、简单照料等日常服务。居民王淑柳前来咨询报名事宜，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拿出登记表记录他的姓名、电话和服务意向，准备将其纳入邻里互助队伍。一旁的志愿者还一对一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包括微信挂号、视频通话等操作方式。便民惠民服务区人气旺，老人们有序排队。江山市小飞哥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熟练地为居民磨刀、理发、维修小家电。该区还设有民生政策咨询点，志愿者为老年人解读社保、医保、养老资格认证、高龄补贴等政策内容。健康义诊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为居民提供听力检测、中医理疗等服务。书院社区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每月定期开展，是社区推行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的举措之一。书院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亚丽：
3: 我们充分发动辖区里面的居民和辖区单位加入我们的互助队伍，营造暖心氛围，也希望更多的低龄老人还有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
0: 江浙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6月13号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我市正式进入梅雨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偏晚5天，预计7月中旬出梅。梅雨是指每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阴雨天气。此时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故称梅雨。进入梅雨期便称为入梅。气象学上判定入梅，需要综合考虑副热带高压位置、降雨、日数、气温等多个指标稳定达标，并非下雨就算入梅。这也是前期虽有降雨、体感闷热，却一直未宣布入梅的原因。入梅当天，我市便迎来首轮强降水过程。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轩：
4: 入梅后首轮强降雨集中在13日，最大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之间。6月17日起，雨带北台，我市将出现连续降雨天气。
0: 入梅初期，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30度，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潮湿，这是典型的梅雨季特征。历史资料显示，我市常年梅雨量为477.1毫米。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

0: 娟。
1: 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计雨量较大，提醒市民朋友们居家注意防潮通风。
0: 梅中有伏是指在梅雨期间穿插阶段性高温极热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农业生产而言，持续阴雨可能影响果蔬授粉和病虫害防治，需加强田间排湿。市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防潮除湿。出行方面，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暴雨4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暴雨4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 线上。

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粉。

0: 燃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节感，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民政局织密社老场所急救网，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市集开市。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筑楼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1: 5月27号至28号，市民政局开展2026年第一期就在身边社老场所 AED 管理使用人员培训，全市21家社老场所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参训，系统学习院前急救技能。培训紧扣老年人身体特点，聚焦心肌梗死、心脏骤停等高发急症，定制课程内容，重点讲解突发急症的识别判断与院前应急处置全流程，示范心肺复苏标准手法、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规范使用等核心技能。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分组完成模拟急救全流程训练，依次进行病情判断、体位摆放、标准胸外按压等关键操作。百灵居康养中心院长周毅：
4: 那个急救的话，对我们养老机构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养老院当中突然有人晕倒的话，我们可以就掌握黄金4分钟，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可以挽回一条生命。
1: 据介绍，老年人群是心源性猝死的高危群体，黄金4分钟是挽救生命的关键窗口，而社老场所长期存在不会救、不敢救、没设备救的短板。为此，市民政局今年启动专项摸排，综合养老机构入住人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均人流量及应急风险等级，最终确定21个老人集中风险偏高的重点社老场所。目前各点位正陆续开展设备安装、标志张贴及应急包配备，

0: 所有 AED 均放置于大厅、活动区等醒目易取的公共区域，24小时可用。市民政局老龄工作科副科长王军莹：
1: 接下来，项目还将建立设备巡检制度、监录急救调度平台，实现动态管理。通过设备加人员加机制融合，着力提升社老场所四分钟黄金救援能力，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
0: 5月29号，青湖街道山海社区花样邻里书香满径互助养老活动在清溪苑小区举行。上午9点，在邻里蔬菜捐赠区，居民们拎来自家种的茄子、黄瓜以及绣球、栀子花等鲜花，一样一样地摆在长桌上。在便民服务互助区，磨菜刀、理发等服务摊位均支持蔬菜支付。现场还提供量血压、健康咨询等便民项目，同步开展邻里互助结对活动，引导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帮扶，落实日常照护措施。娱乐项目区同样趣味横生，地上摆着蔬菜种子、肥料以及餐巾纸、洗洁精等日用品。居民用自家蔬菜换5个套圈，套中的洗洁精、香皂、洗衣皂等小礼品可以直接带走。大家有序排队，互相礼让，现场笑声不断。山海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不少居民家中种植的花果蔬菜常有富余。此次活动依托青湖街道花样邻里花园式互助养老品牌，以蔬菜鲜花为纽带，串联起邻里交换、便民服务与助老关怀。
2: 5月30号，由团市委少先队江山市工作委员会主办，市青少年宫、市红领巾学院承办的“同心庆六一，新功复华章”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100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设置多个实践体验项目，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在临思着笔课堂，1至3年级学生了解铅笔历史，体验制作流程。在驿站先锋区域，孩子们与围棋机器人对弈，感受竞技精神。在同会长卷活动中，美术班学员在10米长卷上共同完成精美画作。在填趣时光环节，4至6年级学生制作主题蛋糕，在动手操作中获得成就感。此外，全体儿童还共同观看了红色影片。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筑牢杨梅上市安全链，拧紧监管责任阀。
3: 聚焦三农。
2: 6月2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全市杨梅生产主体记忆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部署全链条监管举措，规范种植生产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上午9点，来自全市杨梅主产乡镇的监管员、种植大户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深入分析当前杨梅产业形势与质量安全风险，明确生产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职责。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安全监管与法规科副科长叶方伟：
4: 第一个呢，我们是加强这个检查巡查，这个尽可能走到江上的每一个这个杨梅种植基地。对我们杨梅基地呢，我们又强调他们科学、绿色、规范的用药，特别我们这个禁用、限用农药。第二个呢，就是就我们杨梅种植户啊，这个不使用这个甜蜜素、这个防腐剂这一类这个非法添加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加强我们这个宣传引导。这个我们江山杨梅管控的比较紧，也比较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消费我们江上的杨梅。
2: 源头把控是质量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在我市杨梅种植基地，绿色防控、规范管理成为共识。种植户徐才平：
5: 我们的杨梅基地一直以绿色食品防控措施的，像用屋里那个黄板，杨梅马上就要上市了，在15日。之前就停止打药了，一年到头生产记录，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施肥，我们是全程记录的，有记录本记下来的。

0: 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组建杨梅质量安全服务指导小组，实行领导包片、技术专家包联、监管人员包点三级包联制度，构建网格化监管体系。同时，该局还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用药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督促种植户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压实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产地、市场、摊贩、电商等重点环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江山杨梅区域公共品牌声誉，推动杨梅产业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最近啊，不少听众在问异地搬迁中农户安置及资金补助应该如何进行。
0: 据我们了解，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分成联建房安置、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和旧房安置四大类，其中联建房安置和公寓房安置手续大致要走这些流程。
2: 首先是由安置地乡镇提出安置计划及相关信息，上报江山市扶贫办，市扶贫办审核通过后通知搬迁地乡镇执行，然后搬迁地乡镇动员农户报名，报名农户名单汇总后发市扶贫办审核，市扶贫办将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发安置地乡镇，安置地乡镇负责通知农户缴纳选位房保证金，然后农户就开始参与选位房并进行农户安置工作，之后农户还要填写户籍迁移申请书、户籍迁移委托书，由安置地乡镇汇总后填写户籍迁移超告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统一办理农户户籍迁移手续，至此农户安置工作告一个段落。
0: 异地搬迁农户安置工作涉及的流程和手续都比较多，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及时询问所在地乡镇相关工作人员。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有温度。
1: 乡村采风，
3: 为破解独居空巢高龄老人居家养老难题，青湖街道清溪社区立足熟人邻里优势，打造清溪邻里会抱团养个老特色邻里互助养老品牌，围绕会帮、会友、会生活的三大核心理念，走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可感知的家门口互助养老新路子。5月23号，在清溪社区虎山三区，郑水法像往常一样来到江梅仙家中，检查灶台和燃气阀门是否关闭。今年82岁的江梅仙记忆力减退，常常忘记关燃气，老伴儿也因肢体残疾长期卧床。此前，江梅轩女儿在社区汇帮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后，郑水法当天便认领了这份居家守护任务，每天早晚两次上门巡查安全隐患。居民郑水法：
4: 对我们来讲都是邻居，我到大家门帮就帮一下是吧，这个东西都不用讲我们什么要图什么回报啊什么东西是吧。
3: 像江梅仙这样的高龄空巢老人在清溪社区还有很多，这里部分居民楼是20世纪末建的，邻里之间知根知底。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5: 因为很多老人啊，他身边子女没有在身边，然后日常买菜啊、就医啊、做饭、陪聊啊，都是一个难题。然后这样既缺生活帮扶，更缺的一种精神陪伴。
3: 今年3月，清溪邻里会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王艳平：
5: 我们的核心是会帮会友会生活，会帮我们是帮助老人解决他的生活难事，会友是化解独居老人孤单，会生活是丰富他们的晚年乐趣。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然后接地气，全覆盖，有温度，然后老人他不出社区，不花大钱，就能在家门口实现有人帮、有人陪、有人乐。
3: 三个会里，会帮最先落地。清溪社区推行低偿服务加志愿帮扶相结合的普惠模式，所有便民项目按成本价收费，同时保留志愿帮扶的机制，实现小事不出家门、难事就近解忧的目标。惠帮拖住了生活底线，但邻里之间还得有走动、有勤奋，

0: 为此，社区依托会友板块，把清溪茶馆打造成了老人们日常相聚的据点，同时推动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结对互助。雨天的清溪茶馆里聚了不少人，大家喝茶、打牌、聊天，熟人社区的人情味儿就一点点聚起来了。居民周明月和廖吉芬正一边喝茶一边打牌，他俩是社区低龄帮高龄结对的典型。临近饭点，两人收了牌，一道去隔壁的果蔬鲜超市买菜。居民廖吉芬：
1: 我们那个阿姨他们这些奶奶他们出去到田那个地里去种种菜，这些我都会陪同，还得跟他们一起去。这个他们种起的菜这些都会分享，分一点给我分享一下，我们也有东西吃啊，也会送一点他家里去。这个各方面嘛，他晚上吃了饭嘛，就陪他出去散散步啊，再到公园玩玩啊。
0: 生活和情感都有了着落，社区对老人们有了更高的期待，会生活。社区居民会客厅、老年活动中心、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全部免费开放。三月以来，社区组织开展各类文娱康养活动15场，乒乓球队、舞蹈文艺队、晨练小分队等多支老年文体队伍先后组建，智能手机使用、非遗手工制作等公益培训定期举办。清溪社区党委书记王艳平：
2: 我们下一步，我们重点是做以下3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要壮大我们的互助队伍，吸纳更多的老人去低龄老人去帮助高龄老人，热心居民去加入。第二个是完善我们一个激励机制，做实这个积分兑换、荣誉表彰，让互助可持续。第三是我们要擦亮我们邻里会品牌，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社区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快乐养老。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 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9: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9: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0: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9: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0: 江郎山下黄秋葵。
9: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你漏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3: 时光手帖。
6: 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电影《燕尾蝶》里说，人根本到不了天堂，因为人死后灵魂会飞向天空，但在碰到云彩的一刹那就会变成雨落下来。
5: 我家前院的玉兰开了整整20年，20年前我16岁，外婆去世，我跟着外公抱回这棵小树苗种在前院，每年春天外公都带我们在树下数花朵，想念外婆。从最初的5朵，到现在的上1000朵，20年的容颜就是这样改变。

0: 今日宜失真。
1: 最美好的东西常常是眼睛看不见的，
0: 常常是眼睛看不见的。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最近看到大马有一位诗人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贾牙，据说这个人呢每个星期都换一个笔名在专栏上写稿。他的诗集《我的青春小鸟》听说是马来西亚曾经最畅销的诗集，我选其中的三首给你分享，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在情诗里他说，遥望背影，他泪珠滚落，地上一朵小花以为是雨，尝了一口，好咸，说罢就死了。在迟钝里他说，二突然发觉一和三一直都在身边，感到非常幸福。在真的非常难过那首诗里他写，忘记你为什么这样容易。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个诗人呢？除了我觉得他的诗有他的有趣之处，也让我想，人有时候有些奇思妙想，要么变成了诗，要么变成了歌，那就是人类心灵最适合的出口。在中国好歌曲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歌里，有一些一定深深打动过你，比如苏运莹的《野子》，你不知道那首歌从何而来，可就是那个原始蓬勃的生命力，在他歌唱的那个瞬间深深感染你，他们都来自生活。今天节目里想要跟你听听曾经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流传下来的那些旋律，音乐像是另一种诗。

在什么事情都要讲求效率要快的时代，有人用诗歌的方式给了人慢的理由、慢的信心跟慢的力量。就像假如有约的微信平台有一位叫做猫某某人的留言，他说我正在搞宿舍卫生，随手点了那首《从前慢》，以为是自己常听的木心先生的诗朗诵，结果旋律一出来，感觉整个毛孔都炸开了。你曾经在中国好歌曲当中听到或者印象深刻跟喜欢的歌是什么呢？说到诗歌改编而来，近的有木心，远的有爱尔兰诗人叶芝。如果你知道叶芝为什么写这首诗，写给谁，他跟这个诗歌对象之间一生令人唏嘘的情感纠葛，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那种温馨浪漫可能就会打一点小小的折扣，因为叶芝的一生追求心中的女神爱而不得，作为爱情并无结局。但我常常想，也就是因为这种求而不得，所以他在诗歌里面所寄托的所有情感才会被恒久地流传下来。因为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那些求而不得反而变成了他的诗歌里世人最多共鸣的部分。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霍尊当年是《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的一匹黑马，他就是凭借《卷珠帘》摘得第一季决赛的冠军。这首歌他自己来作曲。

有些歌手虽然还没有被大众熟知，但他们创作的那些歌曲却是非常成熟的存在。比如赵雷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唱过的那首《画》，他从寂寞夜空中的一轮月亮画起，然后展开了田园诗一样的梦中画卷，房子、姑娘、柴米油盐

到田野山坡，触手可及的彩虹，不灭的星空，再到安详平和的生活。有一句说，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将一切拉回现实，我们在现实中经历的一切常常不如我们向往跟期待的那样美好，但你依然可以透过想象力让你的寂寞夜空画上美丽的月亮。因此这首歌里面不是单纯的快乐或单纯的痛苦，你可以从中听出幸福，也可以听出忧伤，而拥有那支画笔的人才是最有幸福能量的人。我看到家人有一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多吉的朋友说，当年在中国好歌曲最爱那首画，因为很有画面感，也很有诗意。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在中国好歌曲当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么多作品里，动而有张力的当然是野子，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那个让人激动，因为有澎湃。与此相反的，那么多的慢歌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邢天素的那首《我们在蓝色海上飘》，他的声音一出来就让人觉得安宁静定。就像他所说的，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片海，代表胸怀，容纳百川，而每一片海中都有一片海岛，纯净美好，那是我们内心的留白。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暴雨四级警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中到大，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 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

0: 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学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我们看到新人笑，我们听到旧人哭，时间的表情比你想象的丰富，生活如此无常，回忆怎能不尽情。这里是励志的不老歌，我是郝云。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Louis Armstrong 的 Home， 这首歌也将带出这个小时的音乐主题。这小时的主题当然不是老爷爷，也不是爵士，而是什么呢？先不告诉你，听完两首、三首歌曲之后，你就知道这十位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了。

歌曲来自于另外的一位老爷子 Ray Charles， Hallelujah I Love Her So。 在 Ray Charles 的生命当中，有两个女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亲爱的母亲。如果不是他母亲的话， Ray Charles 可能没法成为一个大师，甚至没法成为一个音乐人。其次就是 Ray Charles 的妻子，这是一个很隐忍又很坚强的女性。再次推荐各位看一下那部传记影片，叫做 Ray， 翻译过来有人叫做灵魂歌王。这个小说其实有一个主题把它给圈住的，刚才这两位老爷子已经给你提示出了一些线索，但是可能你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把它辨析出来。提示各位不用从内容上去分析，而是单单从声音上去听一下这些歌手他们有着怎么样的共同点呢。刚才听了声音非常沙哑的 Louis Armstrong 还有 Ray Charles， 而现在要听到一位来自于国内的杨三十二郎杨坤先生，空城。你应该猜得出来，这个小时我们听一些嗓音很特别的歌手。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他们的嗓音好像压根不适合唱歌，但是他们唱歌却非常好听。

一天要看几次夕阳，是在告别太阳，还是走进月亮？一生要爱几次夕阳，忧伤在谁的影子里被慢慢拉长？我等候你，数数曾经的过往。我等候你，在不被遗忘的时光。有爱就有希望，有爱就有希望。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老甘龙不再逃会了，他穿起太师官服，一波又一波地接见元老贵胄，秘密部署着一件又一件大事。太师府俨然成了秦国轴心，声势比商君府主政时还要显赫。这次老甘龙没有进宫，他在等待，相信国君嬴驷会亲自到来，敦请他出面定国。他相信嬴驷一定会来，那时他的安排将震惊天下。嬴驷将像周文王为江上拉车一样，亲自在薄晋套上马具拉车，将他甘龙一直拉到咸阳宫门。然则三天过去了，嬴驷没有露面。这日正午，老甘龙正在与杜挚、赵良、孟西白几人密商朝中大臣的任免，突然听得府门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一声高喧：“国君军书到！”杜挚、赵良等惊讶地面面相觑。老甘龙哼哼冷笑几声：“哼，好不小事，不用理会他。”老甘龙号称大儒，此刻说出这等有违礼法的话来，座中人人人变色。正在此时，庭院中使者已经在径直高声宣读军书：“大秦国军书，凡秦国成功，文书立即前往咸阳北坡，以壮我军声威。为书不前者，即行拘拿。”
1: 要我等观战，去不去？
0: 杜挚轻声问。一区大兵到了，当真快捷。赵良显然很兴奋，孟西白三人阴沉着脸不说话，似乎心事重重。甘龙豁然站起，走到廊柱下，对使者冷冰冰道：“回去，我等自然要去壮威。”不想使者也冷冰冰回答：“不行，老太师必须立即登车。”又高声向厅中喊道：“里边尚有何人，立即前往北坡，否则一体拘拿。”杜挚等人闻言出来，看看使者身后刀矛明亮、威风凛凛的一对甲士，甚话也没说，便出门上马向北坂去了。甘龙思忖片刻，觉得事有异常，但一想到义渠有十万兵马，秦国充其量也就五万多兵马，心中顿时踏实，冷笑着登上摇车出了北门。老甘龙相信尘埃落定之时，便是他与嬴驷算总账的日子，一时屈辱何须计较。咸阳北坡的阵势，贵胄元老们做梦也想不到。北坂是咸阳北门外的一道山垣，也是渭水平原北边的第一道愣坎。从咸阳北门出来，一道十里长坡上到了圆顶，便是一马平川、赫赫有名的咸阳北坂。其实渭水还没有被引上北坂，圆顶除了一大片松林，便是莽苍苍、平展展的林木荒原。义渠国兵马从泾水河谷南来，北坂是攻取咸阳的必经之路，秦军迎击的地点也正是选在这里。嬴驷接到初立即的快马音书，心中底定，对义渠的叛乱决意采取根除后患的歼灭战。还在商军复行之前，对士族势力高度警觉的嬴驷就已经通过堂妹嬴华，在各个元老重臣的府邸布下了秘密查勘的眼线。去年冬天，他接到密报，甘龙的长子甘成与杜挚的长子杜通秘密北上，意图不明。嬴驷很是敏锐，立即察觉到这是士族元老 要借用戎狄力量逼迫自己废除新法，复辟旧制。嬴驷没有急于行动，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在初里吉的西行出使没有分晓之前，对咸阳贵胄与义渠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有任何动作。按照嬴驷的推测，陇西戎狄安定之后，咸阳士族可能改弦易辙，义渠国也一定会掩伏下来，那时候要引义渠出兵从而根除后患，还真得颇费周折。反复权衡，嬴驷决定对陇西戎狄设伏的消息秘而不宣，看看咸阳贵胄与义渠大牛首如何作为，能诱发他们出动更好，诱发不成再图分而制之。没有想到义渠竟举足出动十万大军向咸阳压来。义渠发兵意味着咸阳士族没有将嬴驷放在眼里，要将他这个国君撇在一边，要直接摧毁秦国新法了。那些老东西想的是，只要杀死变法派大臣，宣布恢复木工组织，新国君还不是他们编下的陀螺。想到这里，嬴驷一阵冷笑。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一举廓清朝局国政的大好机会，也是自己露出真面目赢得秦国民心的大好机会。此中关键在于一举歼灭义渠国的牛头兵。嬴驷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说到军事上自然要倚重伯父嬴虔、国尉车胤，甚至还得加上将军出生的上大夫景监。但嬴驷想得更多更远，他要在处置这场特殊动乱中培植更年轻的真正属于自己一代的才具之士，在国事板荡中聚集未来的骨干力量。初里吉、司马错是商君生前特意推荐的两个文武人才，一定要叫他们在这场板荡中显出本色，能则大用，不能则早早弃之。嬴驷虽然相信商君的眼光，但还是要亲自考量一番。毕竟许多才具之士在风浪之中也有把持不定处，譬如赵良也算是大名赫赫的稷下名士了，不也在风浪中不伦不类，被朝野嗤之以鼻吗？自古以来才具卓绝而又风骨凛然者毕竟凤毛麟角，秦国所需要的，嬴驷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才具风骨之士，而不是赵良那种学而满腹却人刚必然的名士。唯其如此，嬴驷对初里吉在商于的特立独行内心很是赞赏，不过

都是谨慎周密的老臣，提出集中秦国五万新军在泾水谷口伏击义渠的万全方略。最后嬴驷看了看刚刚30出头的司马错，道：司马将军以为如何？此时的司马错只是一个函谷关守将，按军中序列只算得一个中级将军，面前除了国军都是秦国军中的老一代名将，在寻常人看来，这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资格。可是只见国军垂询，司马错一语惊人：君上，司马错请兵20000，一战痛歼义渠兵。语气却平静得出奇，一语既出，举作惊讶。营前沉声斥责：司马错，你与戎狄打过仗吗？儿戏一般。车英倒是笑了笑：司马错素来不是轻狂之辈，请君上太傅听听他如何筹划。君上，司马错以为国尉与上大夫之见虽则万全，却失之迟缓。秦国新军分驻西部散关、中部蓝田、灞水、东部函谷关三处，全部集中到泾水谷口，至少得10日，定然贻误战机。其二，义渠所谓10万大军乃举足出动，徒有其表，真正的兵卒也就20000左右。以我新军战力，蓝田20000步骑足以通歼，无需大动干戈。决战地点，嬴驷目光炯炯：咸阳北坡最利于骑兵驰骋，何时？3日之后，义渠兵正好抵达。好，嬴驷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拍案定夺，晋升司马错为前军主将，率20000新军迎战义渠。嬴驷并没有将北坂之战当成一场寻常的战争，尽管从实力对比与战国传统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平淡的小仗，但在嬴驷眼里，这场北坡之战却是大大的不同寻常。根本处便在于他的震慑力与旗帜性。正因为如此，嬴驷不但率领全体官员亲临战场，形同国军亲征，而且强令所有贵政元老必须到北坂观战。当老甘龙来到北坂时，被一名全身甲胄的宫廷内侍领到了靠近松林的一面山坡上。这面山坡正好向北，满满站着一大片须发花白的贵胄元老，人人都阴沉着脸，悄无声息。见甘龙来了，太庙令杜挚悄悄挤过来，低声道：老太师，你看，王驾亲征。老甘龙冷笑一声：哼，打完了再说。手搭凉棚，眯起了老眼，向山原瞭望。时当初夏，广阔的北坂山青草绿，秦军20000已经列好了阵势，中央是5000步兵列成的一个向内凹陷的弧形壁垒，当先的一道铁灰色盾牌就像是一道弧形铁墙，在正午的太阳下闪烁着一片凛凛青光。弧形大阵的边缘立着一面高约3丈的秦字大道旗，旗下一架高高的云车，车上站着黑色斗篷的司马错，东边西边各是2个5000骑兵列成的巨大的黑色方阵，步兵的弧形阵地之后，整肃排列着100辆战车和100面牛皮大鼓。战车上站着的却不是车站将士，而是嬴驷率领的朝中官员。战车之后却只有一队全副戎装的内侍兵卒，竟没有任何护卫大军。胆子忒大，当过荣耀将军的西湖低声道：15000对100000，匪夷所思。看看那边，曾经是车马将领的白晋指着那列战车笑道：不要护卫大军，5000步兵能挡住几万牛头兵冲击？

0: 有热闹看喽。只有不懂打仗的老甘龙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觉得今日这阵势很是怪异，秦国新军至少50000，连同老军加紧急征召，凑集100000大军不是难事，为何今日只摆出了15000新军？有埋伏吗？还是去抄一曲国老窝了？大牛少啊，大牛少，你可不能大意也。正在思忖间，突闻北方沉雷滚动，连绵不绝。须臾之间，那道遥遥的青色山梁上烟尘大起，一道黑线在烟尘下隐隐展开。随着滚滚沉雷的逼近，烟尘变成了弥漫的乌云，将正午的太阳也遮盖了。烟尘下的那道黑线越来越粗，终于变成了漫山遍野的人潮与山呼海啸般的狂野吼叫。远远望去，遍野都是牛头人身，遍野都是弯刀闪亮。当心的一大片野牛狂奔着，丝毫不比战马的速度逊色。野牛身上的骑士也都顶着牛头，赤膊挥舞着弯刀，一片狂野呐喊。大片的野牛后边，一面面红色的大道旗在风中舒卷，隐隐可见旗面的牛头和旗下的车队、驼队与大片红衣赤膊的长发女人。东西两翼则是漫无边际的牛头步兵，他们纵跃、跳窜、呐喊、呼叫，仿佛无数的山猴，其快捷不比当先的野牛阵落后多少。最后边则是潮水般的农猎兵，他们扛着斧头、铁垒、锄头、柴刀、木棍等各式各样的兵器，赶着马车，牛神是不能拉车的，呼啸呐喊，追赶着前面的大军，将无边的原野淹没得昏黄。南面的秦军大阵静如山岳，肃杀无声，唯闻战旗的烈烈风动。看看将近2000之地，只听一曲大道旗下一声大吼：“牛神在上，停！”轰轰隆隆的牛群竟在骤然间放慢了狂野的奔驰，涌动磨蹭到大约1箭之地，缓缓停了下来。前方的野牛骑士阵轰然分开，中间挪出了那面大道旗和骑在一头怪牛身上的大牛首，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手中一柄锃亮闪光的长大铜刀扬起，突然沙哑地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哈！嘿，我说老秦，就你这疙瘩兵娃子，想挡住牛神财路吗？啊？
2: 敢问大牛首？”
0: 一个声音从高高的云车传来，分明还带着笑意：“
2: 你的牛头兵立好阵势了吗？”
0: 大牛首惊讶地抬头望去：“
1: 你是谁？要和牛神比试阵法？牛神打仗只说杀伐。”“
2: 我只是秦军一名偏将而已。”
0: 云车上的将军高声道：“
2: 和你比阵，你这牛头兵配吗？”大牛首听仔细了，大秦国君在此，一曲投降，迁入关中还来得及，否则我这万余秦军就与你野战一场，只比杀法。”“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大牛首仰天大笑：“
1: 迁入关中，银子碎崽子想得美！牛神偏要杀光秦人，报我一曲血海深仇。”
0: 说完大铜刀一举：“
1: 牛神在上，兵娃子杀！”
0: 呜呜呜的牛角号声凄厉的四面吹起，轰轰隆隆的野牛与漫山遍野的牛头人身兵呐喊着潮水般漫卷而来。司马错在云车上看得分外清楚，另起一批， 一百面牛皮大鼓雷鸣般响起，中央的步兵大阵岿然不动，带野牛阵冲到五六十步的半箭之地，一片尖利的号角响遏行云。铁盾后的弓弩手唰地站起，长剑如暴雨般射向野牛兵。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0: 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秦军步兵弓弩都是特备的，专门射穿皮革甲胄的长簇箭。野牛目标极大，箭箭没有虚发，野牛阵顿时闷闷惨吼，不是轰然倒地，便是疯狂回窜。秦军射手训练有素，每千人一个大弧形，共是五层，一层射出立即蹲身，后排续射，如此波浪起伏般衔接的毫发无差，长剑暴雨般浇了过去。野牛阵被持续密集的箭雨始终逼在一箭之外，嗷嗷狂叫着硬是无法靠近。片刻之间，五六千头的野牛阵大乱起来，自相践踏，向四面山野疯狂奔窜。在强弩挡住野牛阵的同时，司马错两面令旗同时东西一劈，第二通战鼓再起。东西原野上两个骑兵大三角呼啸杀出，卷向野牛阵后面的牛头步兵，这是司马错谋划的特殊战法，强攻对野牛，铁甲骑士对步兵。义渠国狂妄骄横，仗持的就是他们那防无可防的几千头野牛。战马骑士与野牛兵正面冲锋对阵，骤然间还真是难分高下，一颠倒就大不一样。野牛阵在秦国瑞士的连排步兵弩面前毫无冲击能力，散漫成袭的牛头步兵则根本不懂结阵抗击的战法，只是狂吼乱吼，盲目拼杀，一时间分明成了秦军铁骑的劈杀活人靶。堪堪半个时辰，一两万牛头步兵锐减大半，吼叫着向来路逃去。此时司马错一百令旗身边三丈高的大道旗大幅度的东西摆动，随着大道旗摆动，北方山原后突然冒出一线散开队形的黑色铁旗，疏忽之间线形扩展，就像无边的乌云从天边向一群牛头兵与最后的农猎兵压来。南面的步兵大阵也发动起来，丢下弓弩，操起与人等高的铁盾与后背大刀，随着战鼓的隆隆节奏，如黑色城墙般向一群兵压了过去。南北夹击，中间又有一万铁骑猛烈砍杀，义渠部族的十万大军眼看就要被彻底埋葬了。这时战车上一直不动声色的嬴驷却突然向云车上的司马错连连摆手，司马错似乎明白国军的用意，立即下令大道旗缓缓摆动，十面巨大的铜锣也当当地响了起来，这是军法上的鸣金收兵。片刻之间，北坂原野上的秦军停止了冲锋厮杀，缓缓撤向战场边缘。突然百辆战车旁一骑飞出，黑色战马黑色斗篷宛如一道黑色闪电，直插一群大道旗而去。遥遥可见骑士头上的铜面具与手中弯月形的长剑闪烁神光，瞬息之间逼近了那面牛头大道旗，千军万马骤然愣怔，谁竟敢违抗军令独骑冲杀。未待四野军兵与秦国军臣缓过神来，便听一群人海中一声苍老的惨嚎，黑色闪电飞了回来，手里提着一颗血淋淋的白发人头。嬴驷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公伯何其鲁莽也。铁面具骑士提着血淋淋的白发人头飞马绕着战场高呼，一群大牛首被俺营前杀了，这就是找秦人复仇的下场，一群不祥全部杀光，说降也不降。没有任何人号令，一群人漫山遍野的跪倒哭喊，义渠降了，降了。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之四，咸阳士卒的最后时刻。碑本之战，对贵州元老们不是炸雷击顶。这些元老虽然都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战场阅历，但在变法的年代里，都早早离开了军旅，离开了权力。对秦国新军已经完全不熟悉了。况且是当古典车站向步骑野战转化之时，军旅的装备、大仗的方略，甚至传统的金鼓令旗都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二三十年的疏离完全可以使一个老将变成军事上的门外汉。他们熟悉义渠国这种传统野战的威力，还记得当年秦国的战车奈何不得这聚散无常的牛头鞭，否则义渠国可能也早被秦国彻底吞没了。但是元老们却不熟悉秦国新军，在他们眼里，新军就是取缔了兵车，变成了骑兵步兵而已，能厉害到何处去？看到一群牛头兵漫山遍野压向北板，而秦军只有3000-5000人方阵时，他们都以为10000多对100000多，一曲纵然战力稍差，也是胜定无疑。尤其是孟西白族人与那些旧时将军出身的元老们，早已经在津津评点秦军的缺陷了。云车上是谁？还说和人家野战？一群牛头兵，野战老祖宗，谁不知道？完了完了，嬴驷这小子完了。何能不完？连个大将都没有，老秦国几时弄成了这样？老太师，一群兵蛮实得很，将来难弄，谁能打败大牛首？那时候这群贵州元老已经不是老秦人，而是观战使团了。当野牛阵在闷闷的连天吼叫中压过来的片刻之间，元老们一片惊呼：哎呀，野牛阵太狠了！一片悲天悯人的哀叹，却分明渗透出无法抑制的狂喜。可惊呼未了，那收心的笑意就骤然凝固了。秦军布阵弓弩的威力叫他们目瞪口呆，秦军铁骑摧枯拉朽般的冲锋杀伤使他们心痛欲裂。北方山野冒出来抄了一渠后路的那只黑色铁骑更叫他们欲哭无泪。贵州元老们在一渠人遍野的惨叫哭喊与鲜血飞溅中死一样的沉寂了。接着营前闪电般杀了一渠国大牛首，被杀怕了的一渠人茫茫跪倒时，元老们大多都软瘫在了山坡上。老干龙几乎变成了一根枯老的木桩，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睡，一个人在后园石亭下呆呆地望着苍穹星群的闪烁，望着圆圆的月亮暗淡，望着红红的太阳升起。家老轻悄悄走来禀报说，大公子甘城被山戎单于押解到了咸阳，国军却派人送到太师府来了。大公子浑身刀剑伤痕，昏迷不醒。老甘龙依然木桩一样佝偻着没有说话。夜晚再次来临，老甘龙进了浴房，开始了斋戒沐浴。这是一种古礼，在特别重大的事情之前，进戒侍浴，洁净身体。此所谓斋戒以告鬼神，洁身以示庄敬。老甘龙本来就欲念全消，此刻更是平静，枯瘦如柴的身子泡在硕大的木盆中，淹没在蒸腾的水雾中，竟恍恍惚惚地睡去了。 隐隐约约的，外边有杜志的哭声和轰轰嗡嗡的说话声，粮就方散。可是老干龙还是没有出来。三日后的清晨，老干龙素服只身来到了咸阳宫的殿下广场。他从容地展开了一幅宽大的白布，肃然跪坐，抽出一柄雪亮的短剑一挥，齐刷刷削去了右手五根指头。看着鲜血汩汩流淌，老干龙仰天大笑，挥起右手，在白布上大书木工祖制大钱红饭。费力写完，颓然倒在了冰冷的白玉广场。即使老干龙醒来，周围已经全是素服血衣的贵州元老，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布服，赫然大书弃我祖制天谴血灾，新法逆天，蜀国叛乱，贬黜士卒，阴间不远，如此等等。一片白衣，一片白发，悲显悲壮凄惨。消息传开，国人无不哑然失笑，纷纷围拢到广场来看稀奇。在老秦人看来，突如其来的那场惊雷暴雪，无疑是上天对诛杀功臣的震怒，对商君的悲伤。如今却竟然有人说这场暴雪是上天对放弃祖制的谴责，当真离奇的匪夷所思。看来这天下也是个面团团，由着人捏磨，到谁手里都不一样。寻思着便轰轰嗡嗡的议论，有的竟高声叫骂起老天来。正午时分，元老们向大殿一起跪倒，头顶请命血书，齐声高呼：臣等请命国君赴我木工祖制。殿阁微微，没有任何声息。本来异常熟悉的秦国宫殿，此刻对于贵州元老们来说，却如同天上宫阙般遥远。北板大战后，国君本来要召见他们，可那时却没有一个能够清醒地站出来说话的元老。他们眼看着国君轻蔑地笑了笑就走了，那真是令人寒心的笑。今日无论如何也不能丧节屈指，要拿出老秦人的风骨，要让朝野尽知。士族元老别无所求，要的就是木工祖制。银寺的书房正在举行秘密会商，对于士族元老的请命举动，银寺并无太大压力。他做司谋的是如何利用处置元老请命而一举恢复自己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使这场国事恩怨就此了结。要达成此等目标，就不是他一个人一道军书所能解决的了，他必须与应该参与的所有相关力量联手。虽是初夏，早晨的书房里还有些凉气，料炉里的木炭火也只是稍稍小了一些。银子抄起铁铲，熟练地加了几块木炭。他在这种小事上从来有亲自动手的习惯，尤其在和大臣议事的时候，内事不易，从来不能进来，所系事物都是自己做，显得很是随和质朴。加完木炭，他看了看在座臣子笑道：还有互不相熟者，我来介绍一番。上大夫国尉，尽皆知晓，不需多说。这位乃公伯营前，这位乃函谷关守将司马错将军。刚赶回来的两位，文员乃商于郡守出礼旗，将军乃前军副将山甲。诸位风书即到，银寺甚觉快慰。今日士族元老要恢复木工旧制，诸位之见该当如何处置？初立即司马错与山甲三人，一则爵位官职较低，二则刚匆匆赶到，所以都没有说话。景监、车英、 则因为是朝野皆知的商君绑臂，答案不问自明，所以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国君银次。殿中沉默有亲，公子虔淡淡道：“人同此心，我看君上就部署了。”“
1: 正是如此，人同此心。”
0: 初立即突兀开口，声音响亮的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1: 哦，
0: 银次笑了。人同核心啊，
1: 铲除世俗，诛灭复辟。
0: 朱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
1: 哼哼，
0: 朱立清造被未变，何以如此论断？银次还是笑着。不除世俗，无以彰显天道，无以抚慰民心。司马错山甲二位将军，以为如何？
1: 人同此心。
0: 两员将军同声回答，精瘦的山甲还加了一句：“早该如此。”
1: 上大夫，国尉。
0: 嗯，银次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不要有话憋在心里，说。车英骤然面色通红，高声道：“
1: 君上，臣请亲自缉拿乱臣贼子。”
0: 景监阴沉着脸道：“
1: 臣请为监刑官，手刃此等胡说老嚣。”
0: 公伯，以为如何？蒙着长大面罩的营前，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声音却很是平淡道：“为国出奸，理当如此。”
1: 好，
0: 银次轻轻敲了敲书案。山甲将军辅助国尉，初立即辅助上大夫，其余刑场事宜，司马错将军筹划，也该了结了。会上一结束，车英带着山甲立即出宫，调来500步卒、500车马。车英派山甲带领大部军兵去士族各府拿人，一个不许走脱，自己却亲自带了200人队来到广场。老贵胄们正在涕泪唏嘘地向着宫殿哭喊，闻声铿锵沉重的脚步，不禁回头，却是大惊失色。车英手持出鞘长剑，正带着一队甲士满面怒色地大步逼来。
2: 你意欲何为？
0: 杜志惊讶地喊了起来。
1: 给我一起拿下。
0: 车英怒喝一声，长剑直指。
1: 国贼庶子也有今日。
0: 杜志吓得踉跄后退，正巧撞在一个甲士面前，立即被扭翻在地，结结实实捆了起来。一时间苍老的吼叫接连不断，百余名元老贵胄统统被捆成了一串，只剩下枯瘦如柴、须发如雪的老甘龙，甲士们却难以下手，只怕捆坏了这个老朽，沙场上没了手范。车英大踏步走了。

过来，盯住浑身血迹斑斑的老甘龙，冷冷笑道：“老太师，想甚来？恕子爷不可逾矣。”老甘龙闭上了眼睛。老贼小，扯鹰医生怒吼，劈手抓住甘龙脖颈衣领，一把拎了起来，又重重地摔到地砖上。捆起来，这只老贼枭，撞石柱，割耳朵，断手指，照样害人，死不了。变法后的秦国新军中，平民奴隶出身者极多，对变法深深的感恩，对旧氏族本能的仇恨。今日拘拿逼杀商君的老贵族，本来就人人争先，要不是怕沙场没了主犯，岂容老甘龙自在半日。此时一听国尉命令，两名甲士大步赶上，将地上围锁成一团的老甘龙一绳子狠狠捆了起来。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到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

我在堕落，你还堕落像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在堕落。

现在是晚上10点，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

害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块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

0: 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市妇保院为基层干部送上健康关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最后是乡村采风，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护忙。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

0: 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9号，市妇保院五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
2: 聚焦三农。
1: 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贵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贵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贵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3: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贵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鳜一样的。
1: 江小华介绍，鳜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4月底至6月，铜钱贵是斑鳜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贵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3: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1: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贵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贵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3: 所以我细菌、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1: 目前江山产铜钱贵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3: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出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0: 铜钱贵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桂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桂近十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桂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桂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桂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户忙。
1: 乡村采风，
4: 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户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户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5: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一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4: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是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6: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4: 在城。

0: 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0: 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0: 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3: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4: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5: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6: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7: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 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8: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9: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

0: 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0: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7: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8: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9: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0: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9: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 通过银行贷款实施。

0: 玉米这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5。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天，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昌县2024年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2.6万低收入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系列报道《共扶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1: 刘杰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上强调，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浙产杨梅迎来采摘高峰，记者蹲点慈溪恒河镇，见证当地梅农坚守匠心，守护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酸甜。
1: 浙江又一省级群众赛事2026城市游泳联赛开赛，
2: 杭州西湖景区重拳治理灵隐黄牛，永久封禁个人账户312个，旅行社4家。
1: 国内外新闻，
2: 中国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到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
1: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广新昌县挂单奔中低收入家庭集体帮扶做法。到2030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万元以上。新昌小城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高，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是绍兴地区最高的。为了解决居高不下倍差问题，2024年当地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 2.6 万低收入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浙江之声记者蹲点新昌，探寻这项县域实践。今天报道《共扶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3: 夏天就加点冰块。
4: 在绍兴新昌澶潭街道梅竹谷村的梅醉农夫馆里，46岁的赵彩霞正忙得脚不沾地。今年五一假期，她卖了400多杯奶茶，营业额超5000元。
5: 这个菜单上的我都会做，他都先教会我们。
6: 就是那个小姑娘。
5: 当然，这个装潢设备啊什么的都是那个街道上已经弄好了呀。他们说我在名单里的，我来这里真的很开心，收入上很大变化，本来一个月2000多，现在加了那么多。
4: 被列入名单就意味着成了镇村街道重点关照的对象，帮你找工作，带你做生意，教你学手艺是标配，增加你的收入不再是私事，而是全村乃至全新昌县的要紧事，直到最终销单。但这份非要拉着你赚钱的名单是怎么来的？新昌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向我们透露了底细。
7: 我们浙江省的话，三口之家准中等收入嘛，就是10万元了。10万元嘛，也就是说是3.3万元。那我们就是从实际工作作风出发，取了一个整数3万元。
4: 新昌这个浙江的山区小县城，户籍人口42.6万，但 A 股上市企业总市值、人均上市企业市值、人均拥有上市企业数均居全省县市首位，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也高。但也正因如此，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在绍兴全市最大，一直降不下来。2023年，新昌把扩中提低作为当地头号工程，由县发改局牵头缩差奔共富，要把大部分低收入农户拉上中等收入线。按照浙江标准，新昌很快统计好了数据，年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的居民共2.6万人。但他们是谁？ 收入低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搞清这些，行昌各地乡镇街道的干部都动员起来，挨家挨户敲门摸排。
8: 你们调查业在家里休息吗？
5: 休息啊。
4: 张娟是陈潭街道的干部，她第一次敲的就是上湖村村民徐小英家的门。
5: 看看条件，我们家里是挺好的呀，不知道实际情况呀，家里啊，就我老公一个人上班嘛，反正难为情出去就是，反正所有顾虑。
9: 我们刚开始你去家里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在接商吧，也不能直接问说你家收入多少，那我们就通过拉拉家常啊，问问他最近在家里怎么样，农作物收入怎么样，子女在外面工作怎么样，这样来拉近距离。
4: 张娟摊开工作笔记，密密麻麻的各种标记，每户人口大致收入、社保缴纳，甚至家里养了几只鸡鸭，地里种了多少菜都有。
9: 我们都要摸排他会什么、有什么、需要什么。
4: 经过四五个月，摸排工作告一段落，在新昌县发改局，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份精细的名单。
5: 每个乡镇里面啊，都形成了一村一表。那像它水蜜桃有一亩，这种都有已经有体系。每户家庭里面有什么资产，有什么这些资源，我们还是掌握的比较透的。
4: 用一份名单搞清楚了他们是谁，因何收入不高，他们需要什么的同时，另一张单子的梳理也正在新昌县各部门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份单子只有一个主题：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然而，正是这件事儿让一直都被视作强势部门的发改局感到乏力。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说：“
7: 一开始是我们发改出面的，大概是30多个单位、50多条政策吧，啊，能够运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说实话，力度还是不太够。
4: 民政有民政的政策，人社有人社的补助，农业有农业的项目，各管各的，谁也不挨谁。一个平级的发改局。”凭什么要求大家把政策资金全交给你？但梭叉是县里的头等要事，发改局内部几经讨论后决定向上求助，由县委办、府办亲自推动。说起第一次协调会，新昌县发改局社会建设综合协调科科长于松霞至今还很兴奋。
5: 是在我们县委办会议室召开的，召集了我们县里面10多个部门，委办也明确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支持这项工作，像我们民政啊、人社啊、农林水啊等都表态。在会议开完之后，立马又向我们县里面所有的部门下发了一些通知，时间很短，2-3天内，除了我们参会的这些单位，很多单位呢把有的一些政策呢也梳理上报上来了。我们那个自规啊，它有一项森林病虫益牧防治啊，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一个工作经费啊，可以优先考虑我们当地的低收入群体。
4: 几天的功夫，各部门硬是凑出了一份殷实的家底，32家单位的125条政策，零零散散躺在账上的沉淀资金，拢一拢也有3000万。当政策和资金被装进工具箱，当低收入群众被挂在帮扶清单上，新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钱王伟形容，这仿佛是打通了新昌梭叉的任督二脉。
10: 多是你可能要多，但多呢又要精准，不精准就容易不是养懒，还有不公平。农业、农村局、民政啊、财政啊、社保，往往是低保的部门要干啥，那工会要干啥，一层层做嘛，一层做做做，反正慢慢的经验也出来了，融入到这个大系统里去，你这逻辑就通了。
4: 2024年年初，新昌县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3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是在3年内要让新昌至少60%以上的低收入群众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打通任督二脉，新昌的挂单奔中就能一马平川吗？
11: 他的动能不足，不愿意去征收。本来1500-600一个月啊，他小额折扣都很好了。
12: 你能供个臭母家？
13: 那个我去上门的时候，也有些人说我打麻将我也能赚钱。
14: 哥哥等你好过，
15: 我生活得很满意，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赚钱啊？
4: 面对这些声音，硬骨头怎么啃？帮助2.6万人增收的目标该如何实现？明天继续推出特别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篇。
1: 12号下午，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 省长刘杰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强调，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治未病，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清单式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按时间节点整改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要持续强化矿山安全、危化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工程安全、船舶检维修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硬举措得到硬落实。要从严强化安全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强化执法协同性。要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引导员工树牢安全意识，积极向科技要安全，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加强预警预测和风险感知，把风险隐患处置在萌芽状态。刘杰强调，我省即将进入梅汛期，要深入贯彻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聚焦重点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清单化、实现化抓好整改落实。要加密天气预报频次，用好人工智能加短林预警等应用，密切监测雨情、汛情趋势变化。要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严格叫应叫醒，打通村社抓落实的最后一米，确保有令必行，一贯到底。要科学做好水网运行调度，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统筹采取拦、分、蓄、治、排各项措施，保证江河安澜。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对基层干部培训检查，周密制定转移方案，做好群众暖心服务。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应急救灾队伍准备，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刘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四方责任和防汛防台包保责任，进一步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攻坚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徐文光主持，姚高原、尹学群、杜旭亮、汤飞帆出席。省安委办、省防止办和省气象局通报有关情况，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和杭州市、衢州市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2: 省水利厅日前下发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据省水文管理中心分析，今年以来全省降水量约56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23%。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约220亿立方米，蓄水率68.5%，比同期少26亿立方米。当前全省各流域水势平稳，江河站水位都低于警戒水位。据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梅汛期降水总量接近常年略多，江河洪水可能多发，甬江发生超保洪水概率较大，杭嘉湖东部平原、钱塘江中上游、鄱阳江东条溪发生超警洪水概率较大，部分山区河流可能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水。
1: 我省昨天正式进入梅雨期，首场区域性暴雨上线。昨天白天，雨水覆盖全省，浙中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昨天下午五点，近12小时面雨量，开化、常山、柯城、龙游、衢江超过50毫米，单点雨量最大为衢州柯城区斗蒙陇村站100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雨带南压，雨势减弱，强降雨集中在浙南一带，局部中到大雨。15到16号雨水间歇，17到22号雨带北台，并在浙江南北摆动。我省部分有中到大雨，恰逢端午假期，建议大家提前安排行程。
1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

0: 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国有存量资产，畅通国有资本流转渠道，引导资金精准投向新式生产力重点领域，为破解各地普遍存在的国有闲置资源错配、低效利用难题提供全新路径。这支基金由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基金通过承接存量基金份额，盘活低效闲置厂房、老旧园区等资产，为存量资产搭建规范化的退出通道。本次盘活回笼的资金将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1: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杭州海关所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5600多票，退税额930多万元，创历史新高。其中6月1号离境退税业务办理量迎来高峰，达到110票，实现单日破百。
0: 2026年农广校省校校长工作现场会日前在杭州召开。目前浙江已建成19家省级农民大学专业院、500家农民田间学校，联合高校开设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班，每年定向培养60名农民大学生，常态化开展农业职业技能竞赛、新农人技能比武活动，累计诞生9名全国农业技能竞赛冠军、22名全国技术能手，推进农民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已有444名农民获评高级职称。截至目前，浙江累计培育浙农英才560多名，投研6800名，农创客10万名，现代新农人63万人。
1: 提起浙江磐安，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声名远扬的中国药材之乡，这里是磐五味的故乡，道地药材从宋代起就远销海内外。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藏在群山里的县城，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是茶香满溢的名茶之乡。借着此次世界茶乡看浙江盛会的东风，磐安也把药茶同源的新故事讲给了世界听。来听报道。
2: 六月的磐安，千年玉山古茶厂宋代茶室的场景正在复原，罗马茶坛再现市井烟火。磐安的玉山古茶厂是集茶叶生产、交易、茶文化于一体的茶厂遗址，是国内现存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被业内专家称为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提起磐安的茶文化，古茶厂所在地玉山镇的党委书记陈刚说，
3: 相传呢，在东晋的时候，许逊游历到玉山，发现当地啊虽然有很多茶树，但是老百姓他不懂得怎么去利用，那么生活呢过得很穷苦，所以许逊呢他就留下来帮助当地的百姓种茶制茶，最后呢研制出了一款茶叫婺州东白，那么茶叶的销量呢大大的增加，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群众的老百姓的生活。
2: 2006年起，磐安循着保护与传承的嘱托，开启了长达20年的古茶厂修复与活化工程，不仅推动着千年遗存活起来，更续写了一篇以文化赋能共同富裕的新茶事。浙江玉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理人陈玉芬从小在茶山上长大，近年来他寻访全国多地，在玉山古茶厂边上建设古茶博物园，成功移植了13个省、96个县的古茶树。
4: 磐安本身就很适合茶叶生长嘛，我们的古茶树为什么会移植在磐安？我们那个种活，说明磐安的不管是土啊、空气呀、什么都适合古茶树的生长。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开发的这款中沙茶，就是想让所有的消费者，让他们真正的茶道真古树、真品质、真原料。
5: 我们往这边走，乌石村呢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金华农家乐第一村。
2: 不仅要让千年遗存重放光芒，还要将古村面貌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周末，在距离玉山古茶厂不到10分钟车程的尖山镇乌石村，村中老房子全部采用黑色玄武岩堆砌而建。在古村的修复中，工匠们采用修旧如旧的古建工艺，逐一替换朽坏木构件，修补开裂墙体，复原传统屋面瓦座，最大程度保留古茶厂原始形制与建筑风貌，让濒危古建重新稳固挺立。时至周末，村里集

0: 具特色的建筑吸引大批游客。村民卢金忠借助乡村旅游热干起了茶叶加工。随着乌石村的游客不断增多，他在家门口就能把茶叶卖到全国。
1: 我就一直在自己家门口加工茶叶，自产自销了。这几年呢，他的固定客户越来越多了，每年的销量是比较稳定的。
0: 针对非遗传承，磐安还推动赶茶厂民俗常态化展演，集结多支乡村民俗队伍轮番上演龙虎大旗、磐安大鼓、金龙巡游等特色节目。在古茶厂周边街区，古街设立连片茶席，邀请婺州莒园、西湖龙井、安吉白茶等茶非遗出场，现场演绎全套传统制茶、品茶礼仪。游客不仅可以观古建、赏民俗、看技艺，还能亲手体验揉茶、压茶饼、学茶礼，沉浸式触摸千年茶历史。古村带动了农家乐，农家乐带动茶叶等农产品销售，文旅融合发展，村民的收入在过去的20年增长了40多倍。磐安县尖山镇旅游办工作人员张明星说：“
2: 当时的村民人均收入也从2000元不到，现在是人均收入达到了每年8.5万元。
0: 不仅产业规模显著提升，产业形态也形成了链式发展。”2025年，磐安累计接待全域游客44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0亿元。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波说，近20年来，磐安真正把小茶叶做成了大产业。
3: 在规模上，全县共有8.5万亩茶园，年产近3000吨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8亿元。在品牌上，磐安云峰品牌价值达27亿元。曾经拿过130多个省级以上的奖项。在科技上，我们积极与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从2021年以来累计实施科技项目8项以上。在文化上，玉山古茶厂是国内唯一的古代茶叶交易市场，赶茶厂落选人类非遗，古茶厂文化之旅还被评为2026年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4: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5: 慈溪是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也是荸荠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甜中劲酸，口味独特，眼下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摘高峰。面对市场波动，这里的梅农坚守匠心，脚踏实地，守护着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酸甜。请听蹲点报道，慈溪杨梅酸甜不曾改变，由浙江之声记者追光工作室记者高松采写。
6: 6月11号下午4点，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7: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再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到。
8: 最远发到哪里？
7: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飞机直接到的地方。”
6: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慈溪杨梅进入采收高峰期，孙云灿雇了12名采摘工、5名装配工，又从村里请来5名分拣工负责选果。每天凌晨4点开工，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他说，下单的大多是慈溪及周边地区的熟客，要么上门自提，要么走冷链快递送外地朋友。
7: 普通的120块钱一箱，好的200块钱一箱4斤。现在我比去年发的更多了，今天先过发了300多箱、400箱叫你现提的，快递还要加上去500-600箱一天。
6: 一边说，孙云灿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每天大大小小的杨梅订单，本子里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7: 6月14号呢，10点之间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00-600箱嘞。
6: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梅农孙英儿却有些闷闷不乐。 58岁的孙婴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8: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9: 多少钱一斤？
8: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6: 说到这里，孙婴儿很不服气。
8: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6: 6月11号，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
10: 孙婴儿叫什么名字？
11: 孙婴儿。
6: 检测员金莹接过孙婴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12: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6: 这时，彭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3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溪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13: 3个样品，3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打药水的，我可以多买点，就心里有底了嘛。
6: 恒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14: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6: 6月12号一早，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3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婴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8: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就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15: 十几个。好的，我尝尝。
1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6: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10，假一赔10，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 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6: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
17: 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

0: 地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写生经济赋能念巴都古镇新活力，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微波报道。近年来，念巴都古镇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不断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写生热在念巴都古镇悄然兴起。全国多所高校组织师生前来采风写生，以写生研学促文旅发展，秀美古镇焕发出新的活力。初夏的念巴都满目苍翠，溪水低吟，整座古镇静谧又安然。5月24号到30号，来自南宁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的150多名大一学生走进古镇，开启艺术创作之旅，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绘千年古镇的独特魅力。溪水边、廊桥上，师生们手持画笔凝神创作的身影，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古朴雅致的文昌宫内，学生们三三两两分散落座，认真描绘亭台楼阁、雕饰瓦檐、定格古建筑之美。南宁师范大学大一学生马瑶毅：
6: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好看，然后古色古味，特别有这里的当地特色感觉，然后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怎么见过的，来了这边之后才发现有这些建筑特别的独特，特别值得我们都来这边写生参考欣赏。
5: 古镇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学生们的身影，大家选好取景角度，支起画架，挥笔作画，将古镇风光定格在画纸上。南宁师范大学大一学生王志萌：
7: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然后我是来自山东省济宁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所以来到这边呢，就感觉特别大的来自南方的一种变化。首先下车以后，就感受到特别空气很清新，跟北方差异最大的是这边的山都是层峦叠翠，然后到处都是充满绿色、生机盎然的感觉。
5: 除了写生的学生，古镇也深深打动了随行的老师们。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8年前曾来过这里写生，对这里的创作环境情有独钟。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彩画家协会副主席许长生：
8: 咱们这个念巴都，这个人文方面啊，包括那个明清建筑这一块，都很吸引人。这里的人特别的淳朴友善，非常的热情，这是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做美术那个带学生出来采风这样的景呢，特别老师特别喜欢，同学们呢也特别印象很好。这样的美好印象，我们今后还得在心里面打心里来说，还是很向往的。希望下次再来。
5: 念巴都古镇不仅有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大量留存完好的古建筑和人文景观，是开展写生创作的理想之地。目前，古镇已经接待了来自北京、湖南、福建、江西等地的20多所院校的美术学生。念巴都农家乐协会会长张春辉：
9: 我们是通过这个其他以前来过的这个写生的这些老师跟教授，他们在朋友圈里发出去，他们是看到这个我们古镇的这个风格，还是这个古建筑保存这么完好，所以他们就冲着这个来的。学生来写生的时候，给他们吃住行最大的优惠。
5: 前来写。

0: 生创作的高校师生，不仅为古镇带来了高人气与高活力，也带动了旅游观光、娱乐、购物、饮食等行业发展。念巴都古井农家民宿徐凤花，
1: 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受益。再像我们古镇一样，他们去写生，也帮我们宣传了我们当地的特色。
0: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村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村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2: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五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0: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2: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能弄艾灸，包括制成那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3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0: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鹤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埂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95%。近日，记者来到鹤村镇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鹤村镇打埂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2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3: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叫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0: 打埂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

0: 源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梗村夜市。打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斌：
1: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收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0: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9号，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开展零距离新服务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桌两列并排，在暖心陪伴区，社区正在招募邻里互助员，为辖区老人提供代取代办、简单照料等日常服务。居民王淑柳前来咨询报名事宜，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拿出登记表记录他的姓名、电话和服务意向，准备将其纳入邻里互助队伍。一旁的志愿者还一对一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包括微信挂号、视频通话等操作方式。便民惠民服务区人气旺，老人们有序排队。江山市小飞哥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熟练地为居民磨刀、理发、维修小家电。该区还设有民生政策咨询点，志愿者为老年人解读社保、医保、养老资格认证、高龄补贴等政策内容。健康义诊服务区联动医疗机构，为居民提供听力检测、中医理疗等服务。书院社区邻里互助集中服务日活动每月定期开展，是社区推行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的举措之一。书院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亚丽：
2: 我们充分发动辖区里面的居民和辖区单位加入我们的互助队伍，营造暖心氛围，也希望更多的低龄老人还有志愿者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
0: 江城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6月13号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我市正式进入梅雨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偏晚5天，预计7月中旬出梅。梅雨是指每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持续阴雨天气。此时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故称梅雨。进入梅雨期便称为入梅。气象学上判定入梅，需要综合考虑副热带高压位置、降雨、日数、气温等多个指标稳定达标，并非下雨就算入梅。这也是前期虽有降雨、体感闷热，却一直未宣布入梅的原因。入梅当天，我市便迎来首轮强降水过程。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轩：
3: 入梅后首轮强降雨集中在13日，最大小时雨强在20到40毫米之间。6月17日起，雨带北台，我市将出现连续降雨天气。
0: 入梅初期，最高气温维持在27到30度，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潮湿，这是典型的梅雨季特征。历史资料显示，我市常年梅雨量为477.1毫米。市气象台工作人员郑轩：
3: 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计雨量较大，提醒市民朋友们居家注意防潮通风。
0: 梅中有伏是指在梅雨期间穿插阶段性高温晴热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梅雨期内降水集中，雨日较多，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农业生产而言，持续阴雨可能影响果蔬授粉和病虫害防治，需加强田间排湿。市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防潮除湿。出行方面，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
6: 排队。

0: 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 9.9 元，砂锅 19.9 元，绞肉机 29.9 元，养生壶 39.9 元，空气炸锅 69.9 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